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人的这一生啊，可能总是在奔波游走，看过了很多，可是心底我想永远会有一座专属自己的小岛，那里是疲惫生活的避风港，是不愿意被世俗打扰的一个温柔的角落，就像刚才的这首暖场歌来自杨千嬅的小岛一样，自带岁月沉淀过之后的那一份通透，就跟你缓缓讲着独处的意义。

来自 Pink Willow Sage Heart 带来的 Cover Me in Sunshine， 阳光拥我入怀。这两个人是一对母女，这是他们带来的一首合唱作品，讲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我想盛夏的旷野可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明媚和生机，就像生活可能会有阴霾，但是永远都会有不期而遇的光亮。这首歌也是让我想起了一部跟旷野有关的电影，是一部很治愈、很自由也很向内成长的经典电影，叫《荒野生存》。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名校毕业、家境非常优越的青年克里斯，特别厌倦世俗固化的那种物质生活，还有虚伪的人情规则，还有被安排好的人生轨迹，内心很压抑，对那种刻板的生活充满了疲惫和抵触。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放弃了所有人羡慕的前程，捐出了全部的积蓄，舍弃掉了很多，也彻底断绝了很多，也就是说跟原有的生活做了一个切割。一个人去到了北美无人的旷野，开启了一场非常纯粹的自由的流浪。在电影当中，我就记得在那一路上他徒步过，那穿越了荒原，包括露宿在山野，包括渡过了一条河流，遇见了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就在那种极致孤独的自然当中，他直面最真实的自己。这是一部应该有20年的电影，坦率说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并没有看太懂，这样的荒野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就这样一个人追求的又是什么。后来在很多年之后，我开始看了第二遍，我才渐渐明白荒野的意思。在这个里面，荒野好像看上去是逃离一切的那个避难所，好像是彻底隔绝世俗束缚的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主人公在一次又一次的独行，在他的坚持，在困顿当中慢慢的懂得，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当一个流浪汉流浪在旷野之上，不是逃避生活，而就是接纳生活。而真正的旷野呢，从来不止于山河天地，更在于松弛坦荡的内心。所以呢，也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去重新感受一下这一场奔赴旷野的旅程是怎么样让一个人完成了自我觉醒和精神成长的。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Girl, I know it sounds like Michael Jackson right now, but you better listen to me.

艾弗杰尼的对手戏2000。踏入到了盛夏的旷野，我们越来越明白一件事，人生可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独行，而是无数双向交付的相遇和博弈。就像舞台上一场场有缘相遇但是没有剧本的对手戏，剧情如何发展，得失如何取舍，都是很考验每个人的修为，都是你成长的必修课。我们在音乐的启发下，是不是可以放下那些无谓的较劲，跟自己的较劲，跟别人的较劲，总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总有矛盾。不如放下，放下所有的评判，获得一个内心安在的自己，从而你就会有了更多智慧的升起。而智慧升起之后啊，那可不得了，你将会轻装前行，你将会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0: 当我们站在旷野远眺天地，你的视野就会被无限的拓宽，你的心也会随之慢慢的舒展。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要带各位在音乐中站上辽阔的旷野，让风吹过草地，带来最温柔也最清爽的问候。

来自 Sean Wasabi 和 Sadiq 带来的 Mango Love 芒果之恋。我想这个时候会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鲜活最热烈的这个篇章，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里可以吃到很多的瓜果梨桃，来消解夏天所有的那些燥热和烦闷。我想这一首歌就是专属于夏天的那种听觉甜意，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松紧有度的节奏你是不是很喜欢。它不太像一些大热的金曲一样张扬热烈，它更像是在旷野里悄悄开放的那一朵小花，温柔又治愈，而你只有慢下来你才可以看得见。时光就是这样匆匆地向前，你唯一能牢牢把握住的或许是有眼前的这分分秒秒。听听看胡彦斌的这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月如也。这是来自歌手崔一桥的歌。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在盛夏的旷野里沉淀自己，治愈自己，等待时光开花，等待一场自由又坦荡的盛夏山海。

看来旷野这个主题以后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小动作，不定期的带大家跳出既定人生的轨道，来一次小小的重启。我觉得更多意义上不是逃离，而是温柔的接纳和和解。很多人都觉得旷野就是逃避现实，但就像今天我推荐给你的那部电影《荒野生存》一样，真正的旷野心境是不再对抗生活，是允许遗憾存在，是允许节奏变慢，允许自己普通又松弛。希望我们可以褪去更多的浮躁，归于平和，不慌不忙，就像最后野人中带来的这首歌唱的一样，岁岁安然。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1: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邀请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15: 继续，我们来聊一聊和我们的这种肾脏健康有关的内容哈。很多朋友他们夏天的时候呢，最怕的是什么？肾结石。这个可能是体检的时候咱们做一个 B 超，哎，就能看到的了。
16: 对。
15: 然后呢，网上流传着说你多喝可乐，多喝柠檬水，还有说跳绳，你能把这个结石给蹦出来的。
16: 这个说可乐呀，什么柠檬水啊，这些说句实话没有说特别的对这个结石有这个正向的一个帮助。其实呢，首先呢，你看结石是什么原因啊？第一呢，我们发现肾结石以后呢，你经常有人体检发现，哎，两肾都有小的结石。像这种情况呢，首先你看一下血尿酸高不高。啊，有很多是血尿酸引起的尿酸性的结石，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尿酸降下来，然后平时对于这个没有梗阻也结石也不大的啊，我们一般0.5 啊以内的啊 ,0.5 厘米以内的这个结石呢，我们可以通过确实可以通过跳绳啊多运动，但是前提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勤排尿，然后多运动，小的结石呢一部分它是可以排出来的，另外呢主要是不要让它再增加，你这儿治了结石，然后那边的尿酸持续的升高，你还会再长，所以很多这个就是尿酸性的结石。还有一个呢，就是喝茶的人 容易就是喝浓茶的人喝的比较多也容易长结石。
15: 结石。
16: 哎，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草酸性的结石啊，草酸钙草酸结晶形成的结石。
15: 嗯、
16: 这个呢和我们吃大量的这个含有草酸的这个绿叶菜有关系。
15: 菠菜啊之类的。
16: 菠菜呀、啊、苋菜呀、啊、包括什么就反正就是绿叶菜吧、嗯、有很多它都含草酸比较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说多吃青菜，但我们不建议一次吃太多。它查尿的时候我们都会显示说草酸钙结晶特别多。
15: 嗯，
16: 像这种情况就注意了。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吃的这个含草酸的太多了。他说什么呀，我说你菠菜呀、啊、苋菜。哦，他说最近天天吃菠菜，菠菜包子，菠菜是什么馅饼啊什么的。然后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赶紧多喝水然后呢就把这个草酸的结晶赶紧排出来。
15: 能能哦、
16: 要不然它就容易在尿路里就容易形成草酸的结石。
15: 嗯、
16: 啊所以呢就是结石的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查原因、
15: 嗯、
16: 啊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尿酸高血尿酸高，第二有没有喝浓茶的习惯啊，第三呢就是草酸是不是经常爱吃菠菜啊什么这种草酸的结晶。
15: 嗯，
16: 还有呢就是小的结石你就通过多喝水勤排尿多运动它是能够排出来。当然我们用一些中药啊，我们通过化石啊化石去湿，其实你结石中医讲它主要跟湿有关，跟湿热有关、
15: 嗯、
16: 清湿热，然后呢这个用排石的化石的能帮助这个结石排下来。当然呢你还是先找原因啊，
15: 看看您属于哪一类的结石。
16: 对
15: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排查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饮食习惯，
16: 对对，
15: 大概也就能够对上属于哪一类了、嗯、在这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说多喝水，尤其到了夏天哈，更得多喝水，
16: 对对对，
15: 然后多排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中医它是有一些方子，咱可以化食也好或者是排食也好，这个主要是针对哪类人群比较合适，包括那个石头的大小、
16: 就是、对，石头应该一般我们要通过就是内科要排下来还是0.5厘米以内
15: 的
16: 比较好、
15: 哦、
16: 对但是你说0.67我又有病人能排出来就是最大能排出1.0的，但一般我们大的就是0.5以上啊或者是0.7以上我们就不建议排石了、
15: 嗯、
16: 那么就吃这个中药一般它排不下来，它有溶石了，也要让石头变小的这种
15: 化石。
16: 哎，对，你平时多喝水多排尿多运动，它那石头可能也不会长、
15: 哦、
16: 就说你虽然排不下来但是它不长也行、
15: 嗯、
16: 因为你要长了然后它可能就会有一天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尿路的梗阻，到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外科去介入治疗了啊。
15: 然后总之呢其实它也是跟体质有关系，
16: 对，它中医的讲体质一般结石呢就是它湿热比较重，湿热体质比较重、嗯、啊你看它舌苔特别厚啊，这种人呢就是我们中医叫就是这个要祛湿啊，化湿利湿、
15: 嗯嗯、
16: 哎再加一些就是有排湿作用的这些中药，嗯，其实效果小的结石效果也挺好的。前一段时间我有个病人他结石好多年了、
15: 嗯、
16: 结果做好几次这种碎石，包括体外碎石还有这个输尿管的转径的碎石后来呢我说你也不能老这么碎啊，对吧，我说你的习惯啊就是饮食习惯喝水的习惯运动的习惯。另外他有糖尿病，
15: 嗯，
16: 是糖尿病肾病啊在我这儿治疗，然后我就同时给他调着这个结石。后来他吃的时间确实也比较长，吃了3个多月吧，结果有一天他排出50多块石头。
15: 一天呀？
16: 对，他就一块就下来了，就大的小的排出了50多块，所以他那次就石头就全都没有了。他就全都排出来了，
15: 很开心。
16: 哎，对，他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做了好多次这个碎石嘛，因为碎石也挺痛苦的嘛，
15: 痛苦的，对、
16: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小的结石，我们通过这个饮食啊，这个还有这个用药啊、运动啊，它还能排下来，大部分都能排下来。
15: 嗯，好，所以这个里边又给大家一个这个治疗的方向了，就是如果您知道自己有肾结石，然后呢，这个大小刚才说了，可能0.5厘米以内的，
16: 对，
15: 对
16: 最好。
15: 对，最好，然后咱们是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个中医中药的方法、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石头化得更小，或者是能及早的给它排出去哈，把很多的隐患给它提早的消灭掉。还有的朋友说了，海鲜配啤酒，痛风跟着走。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尿酸的问题、
16: 嗯、
15: 其实尿酸高除了我们说痛风，哎呀，各个关节都疼，疼得痛不欲生，它对咱们这个肾脏的这种伤害。
16: 痛风呢，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个病叫痛风肾嘛，就是因为 实际上它不一定说非得是痛风引起的，实际上就是高尿酸引起的肾病、嗯、也叫痛风肾。就是有的病人他虽然血尿酸很高，但他很少发痛风或者没有发生痛风，但是呢他血肌酐就高了啊，也经常是也是患者体检发现血肌酐就100多了啊，比如130、120。然后他说我没别的病，我为什么肌酐高？那一看回过头了，他血尿酸高500多600多，都持续好几年了啊。这就是我们就叫高尿酸。

0: 酸性肾病，其实也叫痛风肾，它并不是说高尿酸只引起痛风，引起痛风才治。有很多病人就觉得，哎呦，我疼了我才去看，疼了我就吃点止疼药，然后好了，就认为没有问题了。因为你要没有痛风，它也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你持续的高尿酸血症，它对你肾脏的间质、对小管、对肾脏的血管是有损伤的。
1: 嗯
0: 啊，所以有的很多病人，他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这个。肾脏问题，肾功能不全，所以呢，就是尿酸，其实高尿酸血症和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它都属于代谢病，
1: 对，
0: 而且这些人常常就是同时有，又有这里边就有一个，多数人都是超重或者肥胖，所以呢，它都属于代谢的问题，常常就是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这个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都在一起极高，所以它都是一个代谢的，那么。里边这种病人的治疗肯定不是单一的，要从你的体重减重。那么说到减重，就是要牵扯到你的饮食，饮食习惯啊，比如低盐呀、低糖啊、低热量啊，你这样控制。其实很多尿酸高的人呢，他就觉得我不犯痛风我就没事儿，这是一个误区，
1: 错误的。
0: 对，就是你不犯痛风，你这个尿酸高，它也会造成肾损伤。
1: 而且就是在那种悄无声息的过程中，
0: 对，
1: 这是最可怕的。临床上为什么遇到了那么多已经是肾功能都已经受损了，但是自己还不知道，一旦发现就已经是很严重的结果。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你再去自己去排查一下您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自己知道它已经异常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儿？然后呢，科学的来应对它，因为他们最终我们说伤害的就是人体重要的靶器官。那个靶器官里面就包括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肾脏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朋友来说呀，这个夏季高温天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健康的闯关游戏一样，也挺难过的。就是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们会发现夏天的时候血压看起来好像比冬天的时候要低，然后有一部分朋友呢，这段时间就开始调整用药了，甚至停药了，就是这个做法。
2: 对，这还挺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到夏天有很多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不管你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我们肾病引起的肾性高血压的患者，他到了夏天都降压药，他有的病人是会减量一点的，血压会偏低的。但是呢，这个减量呢，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一呢，你白天这个血压偏低，不代表你夜里血压也低啊。有的病人是白天低，但是夜里就高，尤其是夏天高温的时候，你高温你在户外的时候，它比较天气比较热，你的外周血管是扩张的，所以这时候血压就会比你平时要低一些。但是呢，你回了家以后，你晚上你就开空调，有的人开的空调又特别低，这时候你血压并不低，有的病人反倒夜间是高血压，因为我们有肾病的病人，包括老年人，他常常就是反勺型的高血压，他到白天他这个血压偏低，但是夜里高，这个其实危害更大。所以呢，建议这样的病人呢，你要监测你的血压，除了白天测，晚上也要测。就是早晨晚上都测血压，然后呢你看看你的血压是否都是偏低的。如果说你监测了，特别是要监测24小时我们就动态血压，你都是偏低的，这时候我们肯定要医生给你减量，你就不要停啊，不要马上一下子停。比如你吃了三种降压药，那你就先一种一种的减，不要一下子都减，因为夜间高血压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
1: 对
2: 啊，所以这个不能擅自的停药。上周我们就有一个病人，他就把我血压偏低了，所以把降压药全停了。等过了一周以后，那血压就飙升，所以这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那其实更不好。所以呢，就是夏天并不一定说所有的病人血压低了就一定停药，你一定要看你的晚上的血压是否正常。
1: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叫高血压的肾病。
2: 对，因为持续的高血压是会引起高血压肾损伤的啊，我们叫高血压肾损伤，也可以叫高血压肾病。那么这是一个高血压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其实它高血压常见的并发症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除了肾，还有心脏啊，还有眼底的这个
1: 血管
2: 也会硬化。所以呢，我们高血压时间长的啊，特别是超过10年的，我们一定要关注你的肾脏。就是包括我们做这个尿常规、尿微量蛋白，还有呢就是肾脏的B 超，看肾脏的动脉的肾动脉有没有狭窄，两肾的大小是否正常啊，其实应该做一个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看看你有没有左室肥厚，就是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早干预。
2: 对，早干预。
1: 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基础慢病吧，它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您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您的这个基础慢病，
2: 对，
1: 然后把您重要的这些脏器给伤害掉了。然后刚才像安主任提到了，无论是您超过10年的高血压，超过10年的糖尿病，其实您都需要在体检的时候呢，额外的要关注一些项目，这些项目能够有效的帮您排查，说这些基础慢病除了那个数值到底是不是正常，那我的肾脏有没有受损呀，我的这个比如说心脏有没有受到影响呀，因为这些重要的可能的靶器官的受损才是我们说基础慢病带来的最大的风险。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朋友他说他最不理解的是什么呢，是说夏季血压它的那个假性降低可能对于肾脏的这种伤害说比高血压本身还要大。
2: 是这样啊，就是高血压呢，就是对肾脏夏季的这个它白天低啊，但是它夜晚高，
1: 那你不知道，
2: 对，你不知道。那么这时候你调整一下降压的用药时间，你比如说你白天低，你早晨血压降压药你可以分一部分下午吃或者晚上吃，然后这样的话你既能保证你白天血压不低，又能保证你夜间血压不高。因为血压过低和过高同样对肾脏有损伤，因为过低的话，那你肾脏灌注不足啊，你就肾脏缺血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肾脏病就会加重。比如说你原来肌酐这个就已经高了，那么血压持续的 低血压，你就血肌酐就会升高的快。原来你的尿蛋白控制挺好的，那你持续的低血压，那么尿蛋白也会增长。所以就是过低和过高都不行。
1: 嗯嗯，您真打算在夏天哈，把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用药进行调整？我们都是建议大家，您肯定得就诊。
2: 对，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不能自己调。
1: 医生呢，会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嗯，就是有条件的，咱们可能就是带一个24小时的这个动态的血压监测，才知道您白天什么样，晚上是什么样。然后呢，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告诉您，您这一天呢监测几次血压，以此来进行判断，到底我们这个降压药能不能减，能不能停，该怎么减，这个听专业医生的哈。我们再来看一看，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说他这个最大的风险呢，可能就是脱水这件事儿。
2: 啊，糖尿病啊，其实，在这个夏季可能要讲的话题就更多了。糖尿，首先你就是单纯糖尿病的病人，夏天因为我们就是水果啊特别丰富啊，市场上什么
1: 诱惑太多，
2: 什么都有，诱惑太多，那就告诉你要浅尝辄止，不是说不让你一点吃，但是你真不能吃多，吃多了以后又在脱水的情况下，就容易引起这个血糖飙升啊，引起高肾啊，所以这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另外，如果是你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特别是出现有尿蛋白、有水肿啊、有肾功能不全的时候，这时候的饮水补水量，那你还真的找你的医生给你建议一下，看你做什么工作呀，你一天这个出汗多不多呀，这个是补水，多了你会水肿，甚至有的病人会心衰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到晚期他心功能也不好，然后呢你少了呢，你就会肾脏灌注不足，你就会出现这个血肌酐长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到了夏季确实是，尤其是到夏天，有的病人他天热呀，食欲不好，然后呢他可能就吃的少了，吃的少了呢，但是他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还在照
1: 常用的原来的量，
2: 对，他就容易出现低血糖。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血糖监测好。哎，发现血糖低了，那就你如果自己有的病人是病史比较长，他会调胰岛素。哎，血糖低了，我少胰岛素就减一点。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把握，还是让医生给你调整用药。所以就是说，你要是不吃饭，就是那你的胰岛素你就还真的不能打。
1: 对
2: 啊，所以就是第一呢，我们不建议你不吃饭啊。你比如说食欲差，你少吃一点。啊，然后你吃完你监测血糖，哎，所以呢，千万就是要避免发生低血糖，因为其实低血糖比高血糖
1: 还危险，
2: 还危险。所以呢，我们就是糖尿病患者在夏天一定，因为夏天本身热呀，消耗也大，再加上自己有的时候又不想吃东西，所以容易发生低血糖。所以普遍糖尿病的病人到夏天可能血糖都会，有的病人是控制的好一点，有的病人是因为食物的诱惑，水果啊，冷饮啊，哎，
1: 反而控制不好
2: 了，不好，所以就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比如说埃及肾病的病人，这个膜性肾病的病人，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属于慢性肾炎的范畴啊。你刚才说了，我们夏天容易尿路感染啊，或者是空调吹的空调太凉了，容易受凉又感冒了，容易出现这种。因为埃及肾病它和黏膜感染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感冒发烧了，拉肚子了，它可能埃及肾病就会出现肉源血尿，出现尿蛋白增加。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避免，就是我们说的你饮食起居你都得特别
1: 注意，
2: 特别注意啊，别贪凉啊，因为你吃的太凉了也容易诱发你胃肠道的感染，然后你空调开太低了，那么就容易感冒，你出来温差特别大就容易特别容易感冒，一感冒你的肾病就加重了。你比如膜性肾病就特别怕感染，一感染呢你看这膜性肾病就容易复发了，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你空调不要开太低，和室外的温差大概是8度左右，这样是最好的。
1: 包括其实呢，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哈，夏季有一个隐形的杀手，对于肾病的朋友来说就是感染。
2: 对，
1: 很多人是不觉得说我感染，你看我明明是上呼吸道感染，它怎么会伤到我的肾脏去呢？那

0: 今天我们就告诉您了，你甭管是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发烧，还是急性的胃肠炎呀、拉肚子，看起来对普通人来说是小事儿，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把他的这个肾压垮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安主任的做客。
1: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这不媚俗，不泥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10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诗古啊不泥古，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古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4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哎，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1: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保底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汝镇是清末进士，曾任山东沂水县令。他为官清廉，卸任时全县百姓洒泪为之送行。周之林的祖父周庸曾任清末大理寺的高等秘书长。周之林4岁丧父，在祖父身边长大。祖父周庸 虽然没当过大官，但书法很好，在京东很有名气。刘一达曾随着周先生到他的老家河北宝坻造访过，在一个

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衣服上绣的花儿栩栩如生。她绣花不用打草稿，全凭脑子里的印象。周之林说，母亲是自己第一个启蒙的老师。他对绘画艺术领悟很高，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整天在河边树林捕鱼捉鸟，对大自然的万物万事有着独有的灵感。1959年他来北京上中学，在念初中的时候居然在学校搞了个小型画展。当时他的志向是考中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得满意的，去琉璃厂博古斋，让画店的老先生品评。一来二去，他跟画店的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有这么一天，老先生对周之林说，你的画跟王雪涛的画很像，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拜他为师吧。周之林拿着老先生的信，找到了西城西斜街王雪涛家，但是他怕王先生把自己拒之门外，揣着信在门口犹豫再三，不敢登门。他前后去了10次，都在门外徘徊，到了也没拜见王先生。事过10年以后，周之林已在画坛小有名气，跟王雪涛也成了朋友。他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笑道，你怎么不往里闯呀？我们如果那会儿能见面，不就早成了朋友了吗？但那会儿的周之林还年轻，名画家在他眼里简直太神圣了。就这样，他一直没拜师。那会儿周之林的生活十分的艰苦，练画需要大量的纸，没钱买好纸，他就利用糊窗户的纸和废报纸。当时北京晚报2分钱一份，他看过晚报就在上边画画。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学生放寒假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他都给房管所的泥瓦匠当小工，每天挣不到1元钱。他拿了钱，除了交学费就是买纸练画。当时广外有个铜厂，工厂收集了许多废灯泡，利用里边的钨丝，这些灯泡得摔碎了以后才能取出钨丝。周之林每到暑假便揣着窝头咸菜到铜厂摔灯泡，一天摔几万个灯泡，能挣1元2角钱。为了学画买纸，10几岁的周之林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他练画用的纸得用车拉，成名以后他仍然每天练画。他对刘一达说，李可染废画3000多，我的废画30000多也不止。怕这些废画被拿去充当真品，他都撕了用水泡过才扔。周之林的母亲生了10多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就5个，2男3女。他大哥周之柱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年早逝，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他一个人。1965年，原石油部下属石油设计院设计国际展览，向社会招聘美工，周之林应聘被选中，从此他在石油系统干了10多年。1979年，燕京书画社创立，他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去了燕京书画社，专一从事绘画和销售工作。在燕京书画社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从中获益匪浅。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是大写意画家，传统的中国画分为写意、工笔、山水、人物等等不同的画种。在所有中国画的技法中，大写意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求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和神韵，泼墨挥毫，多一笔不成，少一笔不灵，一笔成形成意。您想啊，就吃这一笔的功夫，它有多难吧？所以许多画家不敢涉足大写意，它的成功率很低。中国的大写意始于唐朝，以南宋梁楷的人物写意为代表，明代有陈纯、徐渭，清代有朱耷、虚谷等等。朱耷的大写意构思构图奇特，笔墨简约而丰富多变，笔下的物象更抽象传神，达到了大写意的极致。近代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使大写意又有了新的发展。木工出身的齐白石吸收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又继承了文人画的特长，使大写意淳朴而富有灵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白石之后，虽然有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等绘画大师在大写意上不断创新，但画界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超过齐白石，在表现内容和用笔用墨的笔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拟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骨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作画在技法上有大写意画家的大气厚重的遗韵，在意境上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与大自然相通所产生的灵性，他的全部身心已与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融为一体，而不是临摹与写生。人们看到的是画，其实画里有他的灵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写意的不仅是外在的物体，而是人生的意境。写意人生，这正是周之林面壁十年所苦苦追寻的。
4: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3: 吴作人生前说周之林的画一气呵成，一笔到位，太难了，这个人将来能成大气候。李可染曾跟周之林论画，他说画画要一慢二重，我自己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有一股牛劲。周之林从李可染身上领悟到了一个画家所具备的应有素养。2002年，在画界朋友的劝说下，周之林拿出他面壁期间创作的30多幅作品，在琉璃厂吉古阁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举在画界颇引人注目。 许林卢先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芝林的画令我惊奇，想不到他在大写意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卢光照先生说，芝林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笔墨如此恣肆纵横，如此胆大，出人意料。他的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意字，他极力使画面有意境有情意，以情与意来感动人，来抒发自己。至于形似与否，他就管不了那些了。一个画家只有做到了胸中有我而忘我，打破框框，喷吐灵性，尽情挥洒，才能像周之林这样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美术评论家说，周之林的画在动与静、虚与实、笔与空、情与态、立意构图上超然巧妙，一派天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达到了淋漓挥洒的境界，放射出耀眼的美学光辉。周之林在知天命之年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他具备非常的胆识和天才。这些画界老前辈的话肯定了周之林在大写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面壁十年，周之林创作了许多画，但很少面世，艺术品的大拍小拍见不到他的作品，他也没有送过人，这使他的画显得异常的珍贵。京城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在收藏界也很

0: 毒。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十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十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不能再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说，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1: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四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9: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8: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9: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8: 我觉得就是精彩至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哎，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9: 好，
8: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9: 对，
8: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9: 哦，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8: 你说几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9: 对，
8: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
9: 嗯、
8: 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
9: 嗯、
8: 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9: 对，是的，
8: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9: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8: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
9: 对，
8: 生活状态也差异
9: 很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8: 哦、
9: 对，
8: 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9: 嗯，是。
8: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9: 嗯，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8: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9: 嗯，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8: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9: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8: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9: 对，
8: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9: 对，
8: 像南苏丹、索马里，
9: 对，
8: 其实都是东非。
9: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
8: 海
9: 乱，
8: 对，
9: 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8: 哎，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9: 它不属于东非，它
8: 算南非吗？
9: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8: 哦，
9: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8: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置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9: 大部分
8: 主要是
9: 在
8: 东
9: 非。
8: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9: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 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 is never die， 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
0: 嗯，
1: 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啊。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他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1: 行程，它其实是多次往返，
0: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0: 哦，
1: 对，在整个草原上，
0: 是一个环线。
1: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10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是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这样
1: 食物才
0: 能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0: 哦，
1: 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

0: 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一到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一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4: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3: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4: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3: 对，
4: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3: 对，
4: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3: Big Five，还有 Ugly Seven。
4: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3: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rk， 应该是獾啊。对啊，
4: 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3: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4: 比秃鹫要大。
3: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对，
4: 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3: 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4: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3: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4: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3: 对，
4: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3: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 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4: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

0: 那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大
1: 的车 上,
0: 车上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1: 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8个小时或者9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4-5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北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1: 对，
0: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1: 对，
0: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是他们要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1: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因为和城市不一样，
1: 对，你能闻到
0: 没有那么多汽油味儿。
1: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汽油。
0: 是，
1: 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对，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比较敏感
0: 一些。
1: 对，那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鲁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也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那阿鲁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 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缓解一下这个转机的疲惫那我们第一天可能就在这种的节奏里边去完成。
0: 我其实想问到的是，当你奔着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这个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甚至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发生着动物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大迁徙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1: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
0: 因为是不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1: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y poly，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 那 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0: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1: 对，其实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0: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相一致的
1: 对
0: 这种居住环境。
1: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哎，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
0: 嗯，
1: 但
0: 不会吃苦。
1: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那个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些还挺割裂的，就门外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1: 对啊，包括整个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
0: 嗯，
1: 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啊，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两三种语言，
0: 因为他们接待过太多的老钱。
1: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旅行者，第一个你可以有很好的旅行体验，
0: 嗯，
1: 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
0: 嗯，
1: 很直观。
0: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花茶和再制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这个茉莉花茶非常具有代表性，
13: 是
12: 那好的茶还要好的冲泡方式，合适的冲泡方式才能把这个茶韵完全的释放出来。怎么冲泡合适呢？选择什么样的器皿合适呢？
13: 你看过去啊，喝茶说讲究呢也讲究，说不讲究也不讲究。
12: 有钱真讲究，没钱穷讲究。
13: 穷讲究啊，它就是讲究在什么，这程序上。真讲究，讲究的是什么呢？我用的这茶叶和茶具，和这个水。那么家里喝茶往往呢就不像说待客那么一种讲究方式了，它就是一种带有一种自我欣赏、自我娱乐这种。沏茶呀，一般呢人少的就是用半壶，是吧？就是咱们现在还在用的那种。人多的或者说给客人用的，他用一种筒子壶，就是稍微大一点、高一点的。咱们现在我觉得也没必要用半壶，用筒子壶最合适的就是用盖碗
12: 儿啊，盖碗儿，
13: 对，白瓷的盖碗儿，是吧？或者是青花瓷的盖碗儿，您自己用一个，既卫生。而且那个茶呢，你选的那茶用的茶叶量、水温、冲泡方式都很合您自己的意。这样 我觉得是最合适。如果有客人来呢，你也可以俩盖碗是吧，一人一个，或者说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壶啊，然后倒出来俩人喝。用盖碗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咱就说那茶量你便于掌握。
12: 嗯
13: 啊，因为茶壶啊，有的时候你一下你不好掌握这个，它茶壶糖深，你万一多了你往回取不好取了。那么盖碗是吧，你用一小勺，甚至有时候简单点，你干净手你抓一点放到里头。每次放茶叶的量啊，一个是根据您喝茶的习惯，比如说淡一点的艳一点的，还一个就是根据这茶叶的档次。
12: 嗯，
13: 是一般的原则上讲，好茶您要适当多搁点。
12: 哦，好茶多搁、
13: 哎、对，因为好茶相对来说的味儿淡，它香气足、
12: 嗯。

0: 水，就是90度左右的水，先放1/3。
1: 哦，这时候茶叶已经投进去了。
0: 投进去了，下泡下头法，放1/3先润一润茶。啊，如果来说您要是有时间，那么在放茶叶之前还有一个温这个茶杯，就是盖碗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哎，清洗是吧，然后温一温，然后把茶放进去，少放点水给它润一润，拿着这个掐着这盖碗是吧，盖着盖这么转，顺时针方向转一转，使这个茶这个茶叶和水啊能够比较充分的接触。
1: 嗯，
0: 这样呢便于它浸润的效果更好。过这么几秒钟，再把这个热水90多度的水放进去是吧，倒到差不多啊7-8分满。特别用盖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它盖满了。你要是倒满了之后您根本没法喝了，一端起来就洒就烫手，或者喝到嘴那儿就烫嘴是吧，有7-8分。这个用盖碗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本身呢很方便是吧，你放茶叶涮壶涮这个碗再一个你端着的时候如果觉得烫可以端着底下那托盘。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也便于欣赏。万一有的茶叶它在这上面飘着，你可以用这个
1: 盖碗
0: 的一个盖儿啊，掐着那盖捋一下是吧，也很优雅啊。这个
1: 我们在电视剧里不是经常看见这个动作吗？
0: 对，这样呢你就把这个喝茶跟那种放松心情能够结合起来，
1: 嗯，
0: 是吧？这是咱们说了要用盖碗，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您没有盖碗，那么咱们用求其次的话，您就用一个盖杯。
1: 嗯，
0: 比较适合呀，办公室一族。
1: 嗯，
0: 因为您如果在办公室里弄一盖碗这么悠闲自若的，这个老板看见不像样是吧，
1: 就是你干不干活，
0: 哎，对，而且有时候容易弄不好，打翻了把电脑或者把文件是吧给弄脏了。如果您用一个这个半缸子，就是盖杯，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更符合办公室那种氛围。
1: 哦，
0: 可是这时候您茶叶别因为我这茶缸子大了我就多放茶叶多放水，
1: 嗯，
0: 这样呢您一次喝不完，这茶叶在这个水里边久泡啊，它就失去的已有的那种风味，
1: 而且颜色也变了，茶汤的颜色变了。
0: 对，
1: 嗯，
0: 对，还有的咱们朋友喝这个花茶呀，它也像喝那功夫茶似的，然后呢放在一公道杯里头，放在小碗里头，然后呢再那么关公巡城啊什么一点，我劝您别这么做，您那好看是好看了，但是您喝那香味儿全都散没了。
1: 哦，
0: 因为这个茶呀它喝的是这茉莉花的香味儿。
1: 嗯，
0: 茉莉花啊它这分子比较小，它这香型它不像咱喝铁观音那个，它一般的香味儿不容易散，这个很热水一冲就没了，
1: 它比较窜。
0: 哎，还没等您那个这转圈转完呢，您再喝就不香了，
1: 这茉莉花香就跑了。
0: 对，所以呢最好还是在盖碗里头，盖碗呢，嗯，还别大揭盖，你小揭盖那么摁着半拉盖那么喝，哎，可能味儿更好。
1: 嗯，
0: 半缸子也是一样是吧，一次不要放太多了，另外千万不要沏完了以后再放小碗里头，放公道杯里再这么来回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茶也凉了，这味儿也没了。
1: 嗯，
0: 所以您别看就这一壶茶一碗茶是吧，如果您沏泡冲泡方法不合适，您照样喝不出好来，结果就钱没少花，最后还觉得没喝出好来。
1: 是啊，听到这儿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哈，这个冲泡茉莉花茶的这个器皿都是带盖的。
0: 对，
1: 盖碗包括这个是吧，我真看见哈，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哈，为了怀旧拿一个这个大搪瓷缸子在沏茶，其实还是不太合适哈。
0: 它分几种，
1: 嗯，
0: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品茶和饮茶，
1: 嗯，
0: 是吧，和啜茶，这个你看饮茶是把这东西啊十字边它当饭呢，
1: 嗯，
0: 是吧，吃多少饭它喝多少茶咕咚咕咚下去，这正常。你要到品茶呢，这品就三口了，这一口的东西您就得变成三口，
1: 嗯，
0: 是吧，喝茶你看喝左边一口，喝这个喝下去品的就变成三个口了，把这一口变成三个口了。你到啜呢，一个口上面有右边有
1: 四个又
0: 代表四次，就是四口了。
1: 嗯，
0: 当然这是从字面
1: 越来越小
0: 片面解释啊，
1: 嗯，
0: 一种那个娱乐性的解释，就是说什么呢，你喝茶它的功能性，如果说比如说我就为解渴，那半缸子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在家里边退休了也好，休闲也好，为了放松或者为了就是品这好茶，那咱们就是得慢慢来。
1: 嗯，
0: 哎，一口一口的那么去品这茶。喝这花茶呢和咱们以前说别的茶略有不同，花茶口不能太小，咱们虽说是小口喝啊，但是你入口量不宜太小。 入口量

0: 稍微大点，然后一口变作两到三口咽下去。
1: 哦，
0: 这最能品这花茶的味儿。花茶我个人感觉，当然可能这个见仁见智，你看你要是喝这个乌龙茶要小口一饮三啜是吧，带着吸着、哎，你喝这铁观音你觉着是味儿，但是花茶你要这么喝呀不灵。这个
1: 这为什么呢？
0: 它这个品种不一样，香气的类型也不一样。
1: 嗯，
0: 这个乌龙茶这个味儿它不讲窜，花茶恰好相反，
1: 窜
0: 这茉莉花就讲窜。
1: 嗯，
0: 就讲一揭盖唰一下这一股啊冲天香气透天灵盖的，就这种感。
1: 要不说花茶它就是闻着香喝着没那么香。
0: 对， 对，
1: 嗯，
0: 所以你先畅闻一口，畅闻
1: 就是享受这个茉莉花茶哈，这个闻是很重要的。
0: 对，这也是要用带盖儿的器皿去冲泡它。
1: 嗯，
0: 如果你用敞盖的东西唰一下这味儿都散了，就不容你闻，这香味就没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茉莉花这个香型是吧，它这随着温度一高它很快就挥发了。
1: 对，这个香味是后天我们人为赋予这个茶叶的。
0: 对，
1: 而不是茶叶本身的香味，
0: 它要慢慢释放。这个不是、这在表层，你温度一高水温一冲唰一下就没了。
1: 嗯，
0: 因此呢你第一要用的容器水温合适，第二你的茶具一定要用带盖的。
1: 哦、
0: 要用适当的容器，别太大，更不能敞口、是吧？喝这个刚才说要稍微大点口，是为什么呢？讲究就是这窜味儿、这一下觉得哎嘿香，你得有这种感觉、别喝三口还闻没闻出香味来，
1: 那是您感冒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跟您说到了茉莉花茶的冲泡方式，肖老师呢推荐大家用盖碗，这是最合适的，保存它的这个香气哈。那如果我们去买这个茉莉花茶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个茶叶的品质呢？
2: 哎，这还真得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这个聊聊这事儿。现在啊，各种各样的花茶非常多，这可以说是有真有假，是吧？总的来说啊，全国范围内是这茉莉花占主要的，但是也有一些啊，它标榜各种各样的这花型，是吧？有真有假。你比如有珠兰花啊，有玉兰花啊，有带带花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这个香型，比如说这个栀子的，比如说这个桂花的啊，还有这个玫瑰的，什么都有。有的呀，它是真拿这花熏，但是也有的呀，说不好听的，就是给你打了点香精，
1: 化学的东西，
2: 就是化学香精。更有甚者，有一种所谓叫冷香茶。我劝您千万别买。
1: 什么叫冷香茶？
2: 冷香茶就是什么？你看，有时候你去一些地区啊，也旅游地区，他说我这茶特别好，用冷水就能沏出香味来，然后他还故意弄点拿那个矿泉水那瓶的唰一泡，你看我这水香，这茶水香不香？是香，全是那香精。
1: 哦，
2: 正经的这个茉莉花香型绝不可能在冷水那么十几度、二十度温度中它释放出来。所以呢，碰到这种茶。咱不说百分之百，可以断定的99%以上是这个化学香精。所以咱在买茶的时候，首先应该区分呢，天然的花茶和香精人造拼配的这种茶。是吧？别回头咱们花完钱买，闻着挺香，那东西它还有害。它要食品级的香精还行，弄不好它再是吧？一些非食品级的再有污染。
1: 对。
2: 所以呢，咱们是吧？要在正地儿买，茶叶店买，不要在街头啊，或者说是旅游景点那些小商小贩那地儿买。再有呢，就是说什么呢？你买了茶呢，要先进行一下感官的鉴别。即使咱是在正宗的茶叶店，是吧？哪怕是大茶叶店，有信誉的茶叶店，是吧？咱也是要进行一下鉴别。首先，咱看一下从这茶叶的外形，它应该比较完整。不能很破碎啊，或者颜色有发白的，有发绿的，发黄的。尽管是拼配的，但是这茶不能五颜六色那么斑驳，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小基本应该让它一致的。哎，你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用一小勺，你盛闻一闻，它应该啊带有茶叶的香味和茉莉的香味，不应该有杂味，是吧？更别说什么有的串味串烟的，什么烟味了，什么樟脑味啊，酒味这些。不是在制作，就是在加工运输过程中啊，它受到了污染了。所以这种茶咱们白给都不能要，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了这个茶，是吧？你再还得冲一下。你光说我这个看茶不是看的，是喝的。那么冲泡时候，咱们要看一看茶汤的颜色。一般来说，中档偏上的颜色，第一泡的茶颜色都不是太深。为什么不太深呢？因为咱们知道茶叶啊，它那茶多酚跟它色素啊是逐渐释放这么一过程。如果你刚一冲泡，茶色特别深，它很有可能是故意添加的一些
1: 红
2: 色素，或者是采用红茶这些作为这个掺入的量多，它这样看很快就上色了，很快上色不是好茶。它应该到第二泡，甚至有的到第三泡，它在逐渐的色变深。真正的好的这茉莉花茶小叶茶，它直到你三泡四泡完了也不会发红。它就是由浅黄到深黄，都没有到棕黄这过程中。
1: 您说的是茉莉花茶？
2: 对，
1: 哦，
2: 好花茶。你要到中档花茶呢，它有一个浅黄、深黄、棕黄和橙黄发点红这么一个过程。好的茉莉花茶没有到棕红这个过程，
1: 说明它这个过程中没有加红茶的成分。
2: 对，它纯茉莉花茶，
1: 就是绿茶拼配出来的。
2: 对，并且绿茶也比较好。
1: 哦，
2: 这茶基就比较好，是吧？这是从颜色，从口感呢？那么第一口您入去之后，入口之后应该没有发涩的感觉。如果你觉得发涩，这涩就是单宁，是吧？这就证明这个茶呀本身。它在采摘加工过程中啊，加工不得法。就是在杀青啊，就做茶的过程中，没有把这单宁破坏掉。这单宁啊，少量还无妨，如果量多了以后，对胃酸 对胃它是一个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所以呢咱们胃不太好的那个人千万不要，因为有时候还引起结石。你说为什么吃柿子结石，就是柿子里边单宁含量高。
1: 哦，
2: 所以呢咱们喝这茶也是一样，如果茶一入口第一口您觉得涩，这茶就不行。
1: 尤其空腹的时候哈。
2: 对。咱不太建议空腹时候喝咽茶。
1: 嗯
2: 啊，那么咱说喝茶时候我配点什么合适啊？那您可以配点像花茶吧，配点轻微的这种，比如瓜子儿啊、
1: 嗯、
2: 啊，或者这种小茶点，或者您早上没吃饭呢，您就是这花茶，您来一烧饼，热烧饼，这一点不怯，
1: 哈哈哈哈，这不露怯、啊，
2: 哎，这不露怯，
1: 嗯，早点就这么吃，
2: 哎，对对，这个配点其他干果是吧？不是味儿很浓的、
1: 嗯、
2: 都可以，是吧？这相反来说，对这茶喝茶还有好处，防止您空腹喝茶呀，是吧？这个茶对您胃的刺激，特别是单宁对胃的刺激。好，咱说了这茶啊，颜色也行，也不涩。那么还好茶应该入口呢，它和这个绿茶不一样。绿茶入口你觉得清香，这个入口你不觉得清香。首先应该啊，有一种茉莉花的味儿。
1: 嗯，
2: 哎，茉莉花味儿它应该是起这种压倒的味儿，
1: 主导性的。
2: 对，主导性的应该是茉莉味儿。然后呢，有的时候您沏到第二泡。啊，它会您觉得在介于茉莉味儿之间还有一种比较厚重的香型，那是味儿，这是什么味儿呢？这是那玉兰花的味儿。你看刚才咱们说过，在这个印制这个花茶的过程中，它第一遍甚至有的第二遍它搁的不是茉莉花，特别是中档的这茶叶、
1: 哦、
2: 搁的是玉兰花，因为玉兰花产量大，花瓣花型大，它也价钱也便宜，
1: 嗯，
2: 所以呢有些呢中档以下的茶，它就先用玉兰花先印制这么一遍甚至两遍，到第三遍它才改用这个茉莉花去印制。
1: 嗯，
2: 当然好的从一开始它就要用茉莉花印制。如果说您喝着您觉得哎怎么头一口头一杯的时候喝着行，我冲到第二泡第三泡觉得这味儿就走了，横着走了。你跟茉莉花你闻着这味儿啊，它往上走，
1: 嗯，
2: 往天灵盖往鼻子上膛打。如果你要喝的这个花儿，你觉得这香型这个味儿香味儿往横里打了或者往下了走了，这就是那个玉兰花。
1: 哦，
2: 喝出这个在茶叶行里有一特定的这个叫什么叫透蓝。
1: 透蓝，
2: 透就是透明的透，
1: 嗯
2: 啊，蓝就是玉兰花的蓝，就是这个啊，已经把那兰花的香味给透出来了。
1: 哦，
2: 那就证明它在印制过程中兰花用的玉兰花用太多了。
1: 嗯，因为它就是中档茶，它就定位在那儿，人家用玉兰印制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吧？
2: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嗯、
2: 是吧？哎，这也正常、
1: 嗯、
2: 这个不算毛病啊、
1: 嗯、
2: 咱不是说您这中调我怎么喝出玉兰花来就算毛病，这不算、
1: 嗯、
2: 您得看您多少钱一两的，是吧？如果是中档茶叶这不算，是吧？甚至有的还爱喝这味儿，因为这味儿不是那么窜，但是它持久。
1: 哦，
2: 玉兰花有玉兰花的好处，但有玉兰花茶呢还、
1: 嗯、
2: 有人就喝这玉兰花茶。玉兰花茶你觉得呀有一种特别的
1: 悠远、
2: 悠远沉厚这种味儿，哎呀，所以你看，如果您碰着说玉兰花茶，未必这茶就不好、
1: 哦、
2: 啊，它就单是一个香型。
1: 嗯，
2: 但是如果您买的是这个茉莉花，您钱花到了，您还喝出这个透蓝这味儿来了，那就是那茶叶本身这价钱，您下回得跟他砍。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爱情，江美琪和张志成携手带来。欢迎你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现在正在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真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话题，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勇气，多少坚定，爱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最想要的那份真爱呢？这恐怕是每个人都在问，可是谁都很难回答的问题。

0: 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3: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5: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
3: 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4: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5: 你别看邓爷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6: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啊、哦，就可以出锅了。
5: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6: 好吃吧？
5: 嗯，好吃。
6: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5: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啊，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3: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时光隧道》。感情过去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也不需要再想着从前。失败的爱情就像是历练，有过一次错误的经历，才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好。把过去抛开，去寻找真正能够温暖自己的怀抱。

反复的想念和怀念。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他离开以后，总是还是奢望在他旁边，寻找他的气味，翻看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没有意义的事。痛苦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厢情愿。你听，孟蔚唱起这首歌《手》。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时光隧道》。感情过去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也不需要再想着从前。失败的爱情就像是历练，有过一次错误的经历，才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好。把过去抛开，去寻找真正能够温暖自己的怀抱。

反复的想念和怀念。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他离开以后，总是还是奢望在他旁边，寻找他的气味，翻看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没有意义的事。痛苦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厢情愿。你听，孟蔚唱起这首歌《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有一首歌有很多版本，我们选了一个最好的李宗盛的这个版本。你会发现，原来一个男人并不冷漠，而我们可能始终没有发现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部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这首《爱情旅程》唱的是典型的大气小女人，心里在流血，然而还是很清醒地把一切说得那么轻松和洒脱。每一个人都会软弱，都会哭，只是可能你没有碰触到他的那块伤疤。在张韶涵的这首歌里，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春晓和你相约下次再见。你给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铁火铸成马钢产业发展之路。2023年2月17日，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节目《我家乡的产业小镇，铸造小镇，铸造新产业》，将镜头对准了山西晋中太谷马钢专业镇发生的新变化。三年过去，这块铁火淬炼的土地仍在书写着新的传奇。说到山西，人们一般会想到煤和醋。其实山西还有一样东西同样驰名，马钢，学名可锻铸铁，其性能接近于钢，是铸造业的重要分支。我们常见的水暖管件、脚手架上的锁扣都是马钢产品。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被誉为中国马钢之都，靠着马钢这一产业实现了年产值超130亿元的行业规模，带动就业超13万人。马钢产品具有良好的减震性和延伸率，在水暖、消防、煤气、五金工具、建筑工程等领域需求量巨大，在汽车制造、轨道交通等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作为中国马钢之都，太谷区有着世界马钢在中国、中国马钢在太谷的美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太谷已形成年产马钢铸件超100万吨、产值超100亿元的产业规模，总量位居晋中市第一。产品涵盖消防器材、给排水管件、阀门、汽车零部件、电力金具等8大系列，上千种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太谷有各类马钢企业112家，3000余家经销网点遍布全国，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太谷区湖村镇是马钢产业最为集中的乡镇，全镇拥有马钢企业88家，年产超过200万吨，税收贡献1.4亿元，带动就业3万余人。湖村镇马钢企业的产品覆盖马钢管件、电力金具、沟槽管件等5大类1000余种规模，其中马钢管件占据全国市场半壁江山，电力金具更以80%的市场份额傲视群雄。一块马钢见证太谷工业半世纪沧桑巨变，更镌刻着一部传统产业在环保风暴中艰难求索、向绿重生的转型史诗。翻开历史，太谷马钢的起点并不起眼。1971年，太谷黑白铁生产社更名金属制品厂，开始铸造铝制品。1975年，太谷农机金具厂试产出建筑用马钢管件，这是太谷马钢的元年。工人们围着冲天炉手工浇铸，铁水奔流的场景虽壮观，却伴随着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沉重代价。一座简易冲天炉、几台老旧机床，就是一家马钢企业的全部家当。傻大黑粗曾是太谷马钢的代名词。当年生产工艺同样落后。1979年， 为提高铸件合格率，技术人员做了7次配比试验，才将管件铸造合格率提升到90%以上。为提高功效，工人自行研制多刀削组合机床，六角箍月产量从150件艰难地提升到450件，每一步突破都凝聚着马钢人的汗水与智慧。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太古马钢人凭着不服输的劲头，硬是在国内国际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1989年，太古马钢厂生产的 TJ 牌马钢管件荣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1997年，产量达20万吨，占据全国马钢产量的近一半。亚洲马钢在中国，中国马钢在太古的声誉响彻行业。虽说太古马钢的品牌响亮，但长期以来高耗能高污染始终制约着太古马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国家双碳目标大背景下，马钢企业一直在进行着技术改造和环保除尘设备的提升。2017年，太古区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全区128家马钢铸造企业进行提标升级，开展深度治理和对标整改。近年来，太古马钢以环保倒逼产业升级，累计投入20余亿元，实施绿色改造，淘汰38家落后企业，拆除124台冲天炉，改用438台电炉融化铁水，减少焦炭用量12万吨。过去重污染的冲天炉升级改造成了环保的中频电炉，原来人拉肩扛的低效产线，现在也逐渐被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所取代。卡奈夫集团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公司2018年前还存在冲天炉设备，生产环节依赖管理人员调节配比，并且不再符合新时期的环保要求。公司带头拆除冲天炉，全部更换为先进的中频电炉，发布作业标准书，员工按标准作业，稳定性提高，降低了劳动强度，且电炉安全性高，完全符合环保标准，产品合格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由93%变为95%。时光流转，步入新时代的太古马钢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走进如今的马钢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全封闭的自动化造型生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自动浇筑，智能检测，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几乎看不到裸露的铁水和飞扬的粉尘。14五以来，太古区已集聚100余家铸造企业，铸造产能达188万吨，拥有400余条自动生产线。马钢铸造产业集群累计投资20多亿元完成升级改造，太古与阿里云共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推动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90%以上。在太古马钢智能化车间，全自动铁水运转系统与 MES 平台无缝衔接，实现生产流程数字化管控，浇筑效率提升50%，电能节省15%。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的绿色智能铸造生产线被铸造业内权威专家评价为全国一流、世界领先。与传统设备相比，新采用底柱式浇筑机、智能化铁水运行系统、智能砂芯传输系统、回料炉自动运行系统、智能配料系统等，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确保了安全性，实现了车间集约化、生产智能化、过程高效化、信息精准化。智能化变革下，企业昔日炉火冲天、粉尘飞扬的传统铸造场景已成为历史。改造前上料环节每天得8个人配4台车连轴转才能赶上进度，现在智能化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上料，只需1个人每小时查看一次系统数据即可。卡奈夫企业从管件铸造成功向汽车零部件配套领域转型，目前已具备年产3万吨汽车刹车盘的能力， 企业还投资建设了拥有5800个货拉、可实现最高存货近9000吨的智能立体仓库，通过计算机和 WMS 系统实现对库存的全面管理。截至目前，太谷区已拥有各类技术中心34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近一半。针对长期存在的无标可依痛点，太谷区主导制定螺纹式球墨铸铁管路连接件团体标准，明确22项关键技术指标，填补国内空白。该标准被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采信为质量监督抽查依据，推动产业抽检合格率提升到98%，海外订单量增长30%。通过公用品牌加自主商标模式，太谷铸造品牌享誉全国。目前，太谷马钢产业年产值超130亿元，产业发展增速达到11.5%，17家马钢企业获得自营出口权，年出口量达5万吨，创汇超过3亿美元。第12届管路连接件暨铸造产品投资交易博览会交易总额达25.8亿元。从传统的马钢管件，产业已发展到消防器材、健身器材、阀门、汽车配件，并不断向航空铸美铸铝件、核电不锈钢焊接件等领域延伸，形成了5+3+N 的高端产业矩阵。太谷马钢先后获得中国马钢铸件产业基地、中国马钢产业基地、中国马钢

0: 外贸孵化基地、中国太古马钢铸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四大金字招牌。2022年9月，太古马钢专业镇入选山西省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晋中市太古区第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马钢产业要持续做强省级百亿级专业镇标杆，完善5+3+N产品矩阵，打造全国一流智能铸造产业集群。全国首家马钢绿色铸造小镇的创建，以绿色为名片，吸引装备制造、数字智能等总投资71亿元的6个项目落地。50年风雨兼程，从傻大黑粗到绿色智能，从手工浇筑到数字制造，太古马钢完成了从传统铸造到现代制造的华丽转身，变的是技术，是工艺，是产品，是面貌，不变的是一代代马钢人敢闯敢试、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铁火淬炼中熔铸的产业脊梁。从第一炉铁水奔涌而出，到30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从烟尘蔽日的土作坊到一尘不染的智能车间，一代代马钢人用铁与火的淬炼，铸就了世界马钢在中国、中国马钢在太古的行业传奇。站在新起点，太古马钢正沿着智能化、绿色化的升级之路阔步前行，从中国马钢之都向世界高端制造基地迈进。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晋中市博士大讲堂走进太古区，晋中市太古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动员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肿瘤诊疗、创面修复及多学科协作诊疗水平，补齐区域医疗技术短板，近日晋中市博士大讲堂走进太古区，山西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专家团队受邀走进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让基层医务工作者在家门口对接前沿诊疗理念，精进专业技术能力。
1: 本次讲座特邀山西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海义、医师宋丽娟、刘茂熙等现场授课。讲座中，刘海义以结直肠癌的流行病学和治疗进展为主题，系统讲解结直肠癌发病流行特点、早期筛查关键要点以及规范化综合治疗方案，进一步规范基层肿瘤诊疗流程。宋丽娟围绕伤口湿性愈合理论细致解读术后创面管理新理念、新技术及临床实操规范，为术后创面精细化护理提供全新思路。刘茂熙结合改良贝肯在低位直肠癌宝缸中的应用等大量典型临床病例，深度分享肿瘤多学科诊疗模式与个体化精准医治策略。整场讲座理论扎实，案例鲜活，通俗易懂，兼具学术高度与临床实用性，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诊疗视野。
2: 此次博士工作站的会议学习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在这个胰腺癌诊疗技术和这个结直肠癌诊疗技术的相关典型案例的学习，所以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在我以后的手术和临床诊疗实践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次博士工作站对我们晋中广大地区老百姓也是一个造福的项目，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专家资源能够下沉到我们基层来。
1: 据了解，晋中二院博士工作站成立一年多以来，依托省级高端医疗人才资源，常态化开展坐诊、手术、学术培训、技术指导等工作，已成功为多名患者开展疑难病症诊疗及高难度手术，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医疗服务。
3: 自从我院普外科博士工作站成立以来，多次邀请省内的众多专家开展了学术的交流，可以说意义重大。那么依托博士工作站平台呢，普外科在疑难疾病的诊治能力呢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那么同时呢，普外科作为我们消化科的重要的兄弟科室，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协作，互通技术，推动呢消化与外科一个联合诊疗水平的共同进步。消化系统的疾病呢是需要内外科联合诊治的，这个平台搭建起来以后呢，让我们内外科的联动呢更加的顺畅，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呢更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大家呢不用奔波前往省城，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专家的优质的诊疗服务，让我们医务人员呢能更好守护群众的消化道的健康。
0: 8月7号，全市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动员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尽忠担当，强化服务保障，与省会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为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做出晋中新的更大贡献。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等领导在太古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4: 会议指出，省会强才能全省强，龙头活则全盘活，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具体实践，是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市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的现实需要。太原晋中两市地域相邻，渊源深厚，人文相同，经济相融，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树牢服务太原、发展晋中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加强服务，为太原充分发挥省会城市龙头带动作用，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贡献力量，助力全省加快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在服务太原加快转型发展上持续发力，紧扣能源转型，做好太原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项目建设配套服务，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聚力制造业振兴升级，积极对接太原省级链主企业，全力研链、补链、强链，着眼适度多元发展，助力太原打造服务业发展核心枢纽、临空临铁经济区等，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对高频事项实行一网通办、跨市通办，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在助力太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持续发力，充分发挥好大学城、农高区两大科技创新优势，持续深化市校协同双融双创，积极探索人才政策共享模式，推动两市实现人才互通、科技互融、成果互享，在与太原共同打造山西中部城市群区域消费中心上持续发力，提升市城区一带两圈消费能级，从需求端发力拓展优质供给，更好承接和满足太原市民消费新需求，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丰富场景业态与产品供给，更好服务太原，打造山西文旅核心门户，在助力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上持续发力，推进五个融合、五个下功夫，持续擦亮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打造太原市民菜篮子，建设太原物流中转站，拓展太原发展新空间，引领带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在服务太原民生福祉保障改善上持续发力，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共建共享，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力太原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凝聚力，增强全局意识，始终站在全省发展战略高度服务太原，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贯通省市县目标任务，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责任落实，市直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具体落实举措，相关县区市立足自身禀赋，找准定位，精准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联动落实的工作格局，完善对接机制，优化两市领导协调、部门协作和多层次协同机制，常态化沟通对接，提高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8月7号，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爱心助学筑梦未来集中物资发放仪式在乡政府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志强参加。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人大代表共同为数十名困难学生发放学习生活用品与侯城特产大礼包。此次活动是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承诺”的具体行动，共资助学生数十名。活动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关注教学事业，共同营造扶困助学的良好氛围。受助学生纷纷表示，将不负期望，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发放仪式结束后，现场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围绕民生服务、基层助学等工作交流研讨。近日，金谷广场灯火璀璨，歌声嘹亮，作为消夏晚会重头戏的歌手大赛在这里火热开场，16位从海选中晋级的选手轮番登台，用音乐为夏夜注入无限活力。 比赛在动感十足的乐队暖场中拉开帷幕。选手们风格各异，既有深情款款的抒情慢歌，也有燃炸全场的流行金曲。台下观众或坐或站，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萧夏广场化作欢乐的海洋。经过近两小时的激烈角逐，评委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情感传递等方面综合打分，最终决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紧随其后的两天，萧夏晚会精彩接续上演，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欢声笑语充盈整个广场。本次歌手大赛是太谷区萧夏晚会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既丰富了群众夏夜文化生活，也为本土音乐爱好者搭建起一展风采的广阔舞台。今年的萧夏晚会虽已落下帷幕，但属于夏夜的火热热情依旧留存，一场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为市民送去欢乐，留下满满的夏日美好回忆。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8: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8: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5: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9: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0: 戴上安全帽啊！
9: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1: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9: 出发前的第一步，
12: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9: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3: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9: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4: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
10: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6: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
17: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9: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人和人之间是有莫名其妙的磁场存在的，有些人你不管认识多久依然亲密不起来，而有的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交朋友跟谈恋爱有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全靠缘分。所以我们在茫茫的星球相遇并且被吸引，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命运，或者说得更厉害一点，是奇迹之一。

到弦子，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不得不爱》，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仍然不过时。在《不得不爱》之后，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但是反响不高，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所以直到《不得不爱》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就是最大满足。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快穿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管你去到哪里，有机会尝一尝咖啡不同的在地的口味，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味道其实就是经验值的增长，也是经历的一个记录。那到泰国说到咖啡馆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口味也很独特。有人就说很难计算像曼谷这样的城市到底有多少咖啡馆，他们有的分散在街头拐角，有的呢隐蔽在小路深巷中。但可以说曼谷人对咖啡品质的追求又执着又严格，虽然他们是一个很佛系的国家，咖啡馆的装修风格能够体现曼谷人的生活态度跟品味。那有机会去打卡一些有意思的咖啡馆，就成了一种新派的玩曼谷的旅行方法。很多人会推荐大皇宫去往卧佛寺路上的蓝鲸咖啡馆，听这个名字再看它的视觉呈现就觉得充分应和，因为它是蓝白色调的装饰，让人置身于清凉的海底。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

阿杜原名杜成义，新加坡歌手，代表作《天黑坚持到底》、《他一定很爱你》等等。当歌手之前，他曾经是建筑工地的工友，直到有一天去参加3000多人报名的一个试音比赛，意外得到了评审的肯定和青睐，签约为培训歌手，进而加入海蝶唱片，从此步入歌坛。拥有沙哑特殊的声线，他在刚劲中带着细腻柔情，所以阿杜一出道就备受好评。而他歌曲里大多唱的是都市人的百态爱情，而建筑工人的身份也为他唱这些歌注入了天然的故事背景。他在歌坛的时间很短暂，第一张专辑也就成了永远的代表作。

说到南洋咖啡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咖啡馆会看到有白咖啡这个选择，包括一些速溶咖啡里面有这个选项。白咖啡就是马来西亚的土特产，超过百年的历史。白咖啡顾名思义，它并不是白色的咖啡，而是采用了特等的利比里亚、还有阿拉比卡、还有罗布斯塔咖啡豆，包括脱脂奶精的这个原料，经过了中轻度的低温烘焙，包括一些特殊工艺加工，去掉了大量的咖啡碱，所以它去除高温炭烤所产生的那种焦苦跟酸涩味，把咖啡本身的苦涩呀，还有咖啡因的含量降到了最低，所以它的颜色看起来是比普通的咖啡更加清淡柔和，有淡淡的奶精黄色，因此得名白咖啡。下次喝的时候要记得它的来历哦。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

0: 掩埋。
1: 我一直觉得，如果有机会一直看纪录片，那么观看纪录片可能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最直接高效的方式之一。因为拍摄者本身是经过了经年累月的付出，他们把所有的长时间的拍摄浓缩在几十分钟的光影当中，比看电影更过瘾，因为它有超越电影戏剧的真实。有一部我记得印象深刻，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听起来就很有诱惑，对不对？这个纪录片的主人公是杨帆，他出生于1990年的10月5号，在2012年的一天，他决定骑上摩托车进行环球旅行，去寻找远在世界各地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们。所以在他的这一部14集的纪录片里面，就讲述了17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他们来自俄罗斯、芬兰、冰岛、爱沙尼亚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有这么一群跟你有同样的生命起点，但是过着完全不同人生的人？如果你去旅行的时候也可以留心一下，也许有机会遇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被誉为寿司之神的小野二郎，据说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他被誉为寿司第一人。这个人一生都在为创造出完美的寿司而努力，据说他所开的餐厅很难预约，但是依然被评为值得等待一生的店家。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个等到了，然后多少人在等待中放弃了。美国导演大卫贾伯因为对寿司的喜欢和对小野二郎的崇拜而到日本专门拍摄了这一部寿司之神，也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了这位老人的传奇一生。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专注一生只为做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他是怎么样因为做到了极致而让这个行为本身成为了艺术，而不仅仅只是他手中的寿司。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0: 海龟先生乐队成立在他们的校园时期，他们曾经想过无数个乐队的名字，最后主唱李红旗说我喜欢大海龟。蒋涵摇了摇头，一锤定音，大海龟这个名字不太好，叫海龟先生要酷一点。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是人们传达出内里精神的桥梁。如果是海龟先生选择了摇滚乐，倒不如说是摇滚选择了他们，既真诚又勇敢的他们和这不虚假不伪装的摇滚精神高度契合。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周杰伦的关系很好，可能很重要的体现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周杰伦一共给温岚写过16首歌，其中《喜欢这样子》和《You Will Get My Heart》都由温岚作词，周杰伦谱曲。以《祝我生日快乐》来说，原本是收录在周杰伦《叶惠美》专辑，后来呢，他送给了温岚，收在了《温室效应》里。这首歌两个人也有合唱过。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9%。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根。

人的这一生啊，可能总是在奔波游走，看过了很多，可是心底我想永远会有一座专属自己的小岛，那里是疲惫生活的避风港，是不愿意被世俗打扰的一个温柔的角落。就像刚才的这首暖场歌来自杨千嬅的小岛一样，自带岁月沉淀过之后的那一份通透，就跟你缓缓讲着独处的意义。

来自 Pink Willow Sage Heart 带来的 Cover Me in Sunshine， 阳光拥我入怀。这两个人是一对母女，这是他们带来的一首合唱作品，讲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我想盛夏的旷野可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明媚和生机，这项生活可能会有阴霾，但是永远都会有不期而遇的光亮。这首歌也是让我想起了一部跟旷野有关的电影，是一部很治愈、很自由也很向内成长的经典电影，叫《荒野生存》。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名校毕业、家境非常优越的青年克里斯，特别厌倦世俗固化的那种物质生活，还有虚伪的人情规则，还有被安排好的人生轨迹，内心很压抑，对那种刻板的生活充满了疲惫和抵触。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放弃了所有人羡慕

遇见了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就在那种极致孤独的自然当中，他直面最真实的自己。这是一部应该有20年的电影，坦率说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并没有看太懂，这样的荒野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就这样一个人追求的又是什么。后来在很多年之后，我开始看了第二遍，我才渐渐明白荒野的意思。在这个里面，荒野好像看上去是逃离一切的那个避难所，好像是彻底隔绝世俗束缚的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主人公在一次又一次的独行，在他的坚持，在困顿当中慢慢的懂得，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当一个流浪汉流浪在旷野之上，不是逃避生活，而就是接纳生活。而真正的旷野呢，从来不止于山河天地，更在于松弛坦荡的内心。所以呢，也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去重新感受一下这一场奔赴旷野的旅程是怎么样让一个人完成了自我觉醒和精神成长的。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Girl, I know it sounds like Michael Jackson right now, but you better listen to me.

艾弗杰尼的对手戏2000。踏入到了盛夏的旷野，我们越来越明白一件事，人生可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独行，而是无数双向交付的相遇和博弈。就像舞台上一场场有缘相遇但是没有剧本的对手戏，剧情如何发展，得失如何取舍，都是很考验每个人的修为，都是你成长的必修课。我们在音乐的启发下，是不是可以放下那些无谓的较劲，跟自己的较劲，跟别人的较劲，总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总有矛盾。不如放下，放下所有的评判，获得一个内心安在的自己，从而你就会有了更多智慧的升起。而智慧升起之后啊，那可不得了，你将会轻装前行，你将会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当我们站在旷野远眺天地，你的视野就会被无限的拓宽，你的心也会随之慢慢的舒展。我觉得刚才耳边我们分享到了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一首《一个世界的辽阔》，就是专为开阔心境而生的听觉治愈歌，你同意吗？我很喜欢这种舒展大气，声场也很开阔饱满的歌，就是可以很有力量地打碎那个小小的自我，去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维度，让你的心里可以装下更多的天地。我觉得人时常需要和这样的一种开阔感在一起。生活里的那些烦恼跟困顿，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自我内耗？就像暂时被乌云遮蔽的天空一样，看上去好像很压抑很灰暗，实际上在你看不见的远方高空，那里是万里晴朗。所以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吧，它会帮你跳出眼前的琐碎得失，看见人生的多远，就像曲奇格玛带来的这一首迁徙一样，风有归途，云有远方，让我们一起带着自己的本心出发。

0: 十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五至九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要带各位在音乐中站上辽阔的旷野，让风吹过草地，带来最温柔也最清爽的问候。

来自 Sean Wasabi 和 Sadiq 带来的 Mango Love 芒果之恋。我想这个时候会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鲜活最热烈的这个篇章，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里可以吃到很多的瓜果梨桃，来消解夏天所有的那些燥热和烦闷。我想这一首歌就是专属于夏天的那种听觉甜意，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松紧有度的节奏你是不是很喜欢。它不太像一些大热的金曲一样张扬热烈，它更像是在旷野里悄悄开放的那一朵小花，温柔又治愈，而你只有慢下来你才可以看得见。时光就是这样匆匆的向前，你唯一能牢牢把握住的或许只有眼前的这分分秒秒。听听看胡彦斌的这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来自歌手崔一桥的歌，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在盛夏的旷野里沉淀自己，治愈自己，等待时光开花，等待一场自由又坦荡的盛夏山海。

看来旷野这个主题以后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小动作，不定期的带大家跳出既定人生的轨道，来一次小小的重启。我觉得更多意义上不是逃离，而是温柔的接纳和和解。很多人都觉得旷野就是逃避现实，但就像今天我推荐给你的那部电影《荒野生存》一样，真正的旷野心境是不再对抗生活，是允许遗憾存在，是允许节奏变慢，允许自己普通又松弛。希望我们可以褪去更多的浮躁，归于平和，不慌不忙，就像最后野人中带来的这首歌唱的一样，岁岁安然。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喽。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过去大家呢出门探店去找美食，或者是盲开一个餐馆啊，经常会打开各种各样的评分软件，对吧？这个排名靠前的店铺呢，其实就更加的容易被推荐，也更加的容易被各位所看到。但是很多消费者反映说什么呢？这些排名现在越来越失真了，甚至有一些你一看他就是职业刷屏，而且呢，有人说职业刷屏现在是明码标价了。那当虚假评价形成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屏的顽疾又该怎么样破解呢？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不太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想要吃饭，想要搜一搜附近的美食，我的经历肯定是打开这个网络平台，搜一下，主要是看一下评分，哪个评分高，哪个评分低，然后一看。哎呦，这家店4.9分，那家店4.8分，不错呀，不得了呀，兴冲冲的跑过去了。结果呢，排队2小时，吃到嘴里的还不如楼下的一个小馆子呢，是吧？各位肯定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啊，你会觉得哎呀，这时候大家心里作何感受呢？是不是想给个差评？结果你刚打开评论区啊，发现人家这摆着呢，啊，亲，写好评送饮料哦，啊，你一看，那为了那个饮料4.8分是这么来的呀，那就写个好评吧。就这种事儿啊，我们以前跟大家说到过，可是为什么今天又说呢？原因是啊，中国之声报道说是现在从东莞火锅店遭遇的这个批量恶意差评，到短视频平台上明码标价的删差评服务，再到北京公安网这个相关部门呢打掉的两个职业差评团伙，一条从刷好评到差好评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型了。你说说，这都成产业链了，是不是跟开工厂似的？这产业链慢慢做大做强，那可不就差上市了吗？以前啊，我们看评分是看什么呢？看的是真的啊，别人吃过之后的非常真实的感受。现在呢，评分成什么了？成了一种可以批量生产、自由买卖的数字商品。什么意思啊？跟大家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就跟印假钞似的，你想要多少行，我就给你来多少，5星好评2块1条，量大从优。差评呢啊，那更贵，你想删差评是吧，几乎就是敲诈勒索呀，一条差评能让你生意少一半，你说各位老板 咱花钱删还是不删呢？显而易见呢，有商家就吐槽了，说现在呀，开个店那真是太难了，你不光这个菜要做得好吃，还得跟刷屏团伙斗智斗勇啊。你说那我不刷，你不刷是吧，别人刷，别人刷了之后你就被甩到后边了，普通消费者再到这个平台看这家店的时候，得嘞，您做的好吃，但是也找不着了。因为什么呢？排名靠后啊。你刷了吧，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不甘心又不干净。这话说的吧，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呢？就像咱们小时候考试，哎呀，或者是就是我不作弊，但是别人作弊啊，你考不过别人，那你作弊了吧，你又觉得哎呀我好心虚呀，回家被我爸一顿打。但问题是什么呢？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要取消成绩啊，刷屏被抓到了呢，没关系，咱换个号继续刷呗。所以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这个平台呀，在它的逻辑里是这么个逻辑啊，评分越高，曝光量越大，那订单自然而然就越多。那对商家来说呢，评分不是服务质量好不好，而是直接要决定你这家店生死的流量密码呀。你想想，一个开餐馆的辛辛苦苦炒菜炒到手抽筋，结果呢就因为几个差评，平台直接不给你推荐了，把你关小黑屋了，客人也找不到你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一急可不就想走歪路吗？我觉得这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商家被逼无奈的结果。这里头最精的是谁？大家反应过来了吗？其实就是平台自己呀。一方面，平台把评分跟流量死死绑在一起，制造了刷屏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当商家投诉的时候，平台两手一摊，哎呀，证据不足，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删掉这个差评。你说你没办法啊，就你那算法，连我喜欢看什么视频你都算得清清楚楚，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你猜的都八九不离十，怎么到了删差评这儿了，想评个公道了，你告诉我说啊，技术中立了，不成立了，你怎么，哎呀，我就不想说这平台两张皮的做法了啊。说白了，平台呀，不是不能管，它就真的是不想管。刷屏带来的流量波动，那也是平台生态活跃的一部分啊。数据好看，显得这个平台流量大。至于那些被坑的消费者呢，谁管呢？法律层面有没有动作呢？有，《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评价其实都有禁令。北京、深圳呢，也判过几个案子。但是啊，光抓几个职业差评师，查封几个刷屏的团伙，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啊。你打掉一批得嘞，马上又来一批，只要评分在网络平台上还是硬通货，这生意啊它就永远有人干。那怎么办呢？有专家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去货币化。听着挺学术啊，其实呢意思很简单，就是别让评分直接决定流量分配。平台呢应该降低评分在算法里的权重，多看看别的指标，比如说投诉处理的快等等，让商家没法通过刷几个五星好评就一下子冲到最前排去。那至于咱们消费者呢，当然得提高警惕了，学会辨别

0: 就是大家吃完之后真实的说一句好吃或者还需要改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商家花钱买的广告牌，成了刷屏团伙的印钞机，成了平台装糊涂的遮羞布。最后我们还想说一句啊，下一次各位啊，如果你再看到这种4.9分的店，咱别着急冲进去，先看看评论区，看看那些五星好评是不是长得都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是啊，各位还是劝大家悠着点儿。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今天呢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神操作。说神操作啊，首先来说一个这样的神操作吧，暑假带孩子出门还要带上一台打印机，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操作呀。根据潮新闻的报道啊，许多70后80后啊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暑假作业呢就是每个科目一本，没想到现在自己当爹当妈了，孩子的作业还要自己打印。社交平台上啊，大家如果是已经是孩子爸妈的朋友一定刷到过，有家长晒出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更夸张的是啥呢，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那种便携式的打印机。有家长说了，没有打印机感觉好像整个出行都没有安全感，这是真的吗？有这么夸张吗？然后还有人说这也太离谱了，不至于不至于啊，还带个打印机干啥呢。我倒觉得呀，这种带打印机出门的家长啊，确实有些过度紧张了。你说真的，让孩子好好的玩几天，天能塌下来吗？真正影响人生的是什么？不是哪一次打卡没有完成，而是童年里有没有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小伙伴们疯玩的快乐，这些东西你打印机能打出来吗？所以呀，告诉各位家长，一定要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安安心心地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前两天中国教育报还发了一篇推文，印象特别深刻啊，题目就是要给孩子的暑假留白。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哎呀，下面这个事儿啊，听了之后都觉得这也是属于神操作了吧，得亏没出什么大事儿啊。前几天呢，温州的一位陈女士啊，暑假就带孩子去这个南溪江漂流了。出发前呢，陈女士其实还是特意打电话给这个俱乐部的问了问，因为漂流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嘛，她就说问一下这个安不安全呀。对方呢当时怎么说的呀，拍着胸脯保证啊，水浅的地方跟成人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结果呢，真正去漂流了，陈女士一不小心给落水了，在深水区漂了好几分钟啊。那边上有教练，大家猜猜这个神操作是什么？那教练愣是没敢下水呀，理由是啊，那片区域啊，那片区域可深呢，有15米呢，我可不敢下水救人呢。哎呀，大家听完觉得离谱吗？好在这个陈女士人后来没事儿啊，自己漂了个几分钟漂出来了。15米啊，大家什么概念呢？5层楼这么高。我打电话问了，您管这叫跟膝盖差不多深？更关键的是意外发生了，陈女士不小心落水了，你教练这什么迷惑操作呀，直接说自己不敢下水。我就想问一句啊，这位教练，这位负责人，您开的是漂流俱乐部啊，还是岸上加油队呀？你看游客在水里扑腾呢啊，您还在岸上在这分析这个水文地理，还说啊，这它很深很危险，我不敢下去啊。哎呀，这得亏是没出什么大事儿啊，这要有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啊。这画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觉得挺荒诞的？这事儿啊，其实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儿，出去玩啊，咱别光听商家那张嘴，可会忽悠呢。他说很安全，您最好多问一句安全的标准是什么，救生员有几个，应急预案有没有。出门在外啊，咱们自己多留个心眼，也别把安全呢都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毕竟啊，暑假是用来开心的，暑假可真不是用来开盲盒的。说到开盲盒，暑假出游呢，大家有时候选择民宿啊，我觉得也是开盲盒。为什么呢？各位如果是喜欢民宿的朋友，一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刷到过，是不是见过这样的照片？这个溪水潺潺，穿过小院儿，小木屋临水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插清澈水底，哇，太漂亮了，就像什么呢？就是童话世界呀。配上定位，什么青城山、安吉、长白山，哪儿哪儿都有。哇，大家觉得现在的民宿怎么越建越好看了？怎么就这么美呢？就这么想去呢？哎，我跟大家说啊，有媒体报道了，就这些图片，好家伙，全是 AI 的。同一张图，今儿在四川，明儿在浙江，后天又跑东北那旮瘩去了。更绝的是什么呢？商家套路完全一样啊，大家因为这个图特别美，所以打电话咨询想去订房，是不是？我们兴冲冲的打电话说，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小木屋，这个还有吗？这个房型还有没有啊？回答永远啊，甭管是四川、浙江还是东北，都是啊，不好意思，已经订完了。之后呢，话锋一转，要不您看看我们其他房源啊。恍然大悟了吧，大家懂了没？绝美小院根本不存在呀，它就是个数字模特，专门站在门口拉客呢，等您进门了告诉您，哎，模特下班了，要不您看看别的。就这种神操作啊，那不就是在线旅游版的照片吗？这简直是个大骗子呀。以前呢是滤镜太重，现在直接呢无中生有了，我直接 AI 生成一个。这个事儿啊，是最需要出手的，就是网络平台。现在技术都这么先进了， AI 生成的图片你总能识别吧，实在不行你给 AI 生成的图加一个仅供参考这几个字的水印，总可以做得到吧。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是神操作。所谓的神操作啊，常常呢表现为不守规矩的操作。不守规矩有时候真是会丢命的。 最近呢，浙江台州温岭市的石塘镇，一名9岁的男孩被海浪卷走了。根据南国早报的报道，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了说，台风涨潮啊，就使这个坝区的浪高流急，而且伴有漩涡。这个区域呢，他们此前已经设置了隔离带了，但是这家人好像是翻过去的。有目击者就说了，有保安发现之后呢，还喊话劝阻，可是人家不听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了这一家四口之外，当时海岛上还有10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估计这10多个游客啊，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吧。面对台风，其实管理部门早就有成熟的应对方案了，但真正决定这套体系能不能起作用的，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充分配合，足够谨慎，而不是无视防线。人家保安都劝你了，你还翻越隔离带冲到浪里，最后孩子被卷走了。不听劝告，无视规矩，可能100次都没出事，就怕那一次出事就是后悔莫及呀。好，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曾经横扫县城乡镇市场的微型代步车，大家还记得吗？小小的啊，正在集体遇冷了。根据权威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0000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另一边呢，高端新能源赛道呢逆袭狂飙，4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大涨46%。冰火两重天的车市分化其实是一个信号啊，消费升级不是所有人都去买贵的，而是所有人都在能够追求更好的。微型代步车如果只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升级不提质，被市场冷落那是迟早的事儿。你不管是50000还是50万，谁用心造车，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短视频平台上拍孩子的，大家发现没，越来越多了啊。中央网信办呢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将包装炒作早熟小美女、刻意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乱象作为重点来整治啊。网络江湖啊，其实水深难测，很多成年人尚且难以把持，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有些个账号啊，将这种低龄的儿童浓妆艳抹啊，打扮的，哎呦，那叫一个成人化，而且呢，甚至有一些还穿上成人化的服饰来演绎擦边舞蹈的，还有 MCN 机构写脚本，安排孩子们拍摄那种什么姐弟吵架呀，刻意制造矛盾冲突啊。你看这种利用孩子吸引流量变现的，无操守无底线的，严格治理，必须出重拳。现在大家如果去到横店旅游啊，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游玩模式，什么呢？3、5个好友，人均花上200-300吧，用2-3个小时，让摄制组啊给自己拍短剧，哎，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这创意我倒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新机会都是碰撞出来的嘛。当大量的游客和剧组接触，一句哎，让我也来拍一次，就会启发有心人创造出新的模式。其实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需求的创新。打个比方，以前大家结婚呢，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后来大家要拍一套婚纱照，再后来呢，是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有这个消费的需求啊，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需求。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爱情，江美琪和张志成携手带来。欢迎你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现在正在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情真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话题，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勇气，多少坚定，爱到什么程度才能得到最想要的那份真爱呢？这恐怕是每个人都在问，可是谁都很难回答的问题。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时光隧道》。感情过去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也不需要再想着从前。失败的爱情就像是历练，有过一次错误的经历，才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好。把过去抛开，去寻找真正能够温暖自己的怀抱。

反复的想念和怀念。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他离开以后，总是还是奢望在他旁边，寻找他的气味，翻看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没有意义的事。痛苦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厢情愿。你听，孟蔚唱起这首歌《手》。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中雨，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萧亚轩的这首《时光隧道》。感情过去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也不需要再想着从前。失败的爱情就像是历练，有过一次错误的经历，才会让下一次变得更好。把过去抛开，去寻找真正能够温暖自己的怀抱。

反复的想念和怀念。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当他离开以后，总是还是奢望在他旁边，寻找他的气味，翻看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没有意义的事。痛苦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厢情愿。你听，孟蔚唱起这首歌《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有一首歌有很多版本，我们选了一个最好的李宗盛的这个版本。你会发现，原来一个男人并不冷漠，而我们可能始终没有发现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部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这首《爱情旅程》唱的是典型的大气小女人，心里在流血，然而还是很清醒的把一切说得那么轻松和洒脱。每一个人都会软弱，都会哭，只是可能你没有碰触到他的那块伤疤。在张韶涵的这首歌里，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春晓和你相约下次再见。你给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这部分内容呢，至于我个人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私心，是我的旅行清单当中想去但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个部分，很感兴趣，但是呢，对于它的了解算是少之又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环球旅行家的听友都能够陪我一起来深入浅出的了解关于非洲，关于这片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的各方面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感兴趣的一点一点的去深入了解。那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很厉害，他自己个人去过四次东非，而且还登顶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并且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还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位是谁呢？来欢迎一下环球旅行家的新朋友范小杰。欢迎小杰。
5: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16: 今天的节目包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按计划啊，既定的目标是说把非洲这件事情拆分成不同的范围，分别从地理到草原的生命律动，再带大家去了解 Safari 的实战指南，再以及去了解你登顶乞力马扎罗5895米的极限挑战，算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5: 对，也是一个精彩逐渐放松的过程。
16: 我觉得就是精彩之于每一个收听者来说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也许收音机前有人就跟我一样觉得啊哈，登顶乞力马扎罗啊，算了算了，听你讲讲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去 Safari 去看动物迁徙，可能是很多人对于非洲这片 所谓大草原也好，这个生命的丰富程度很足的这片地域的一个最开始的了解，和最感兴趣的部分。那咱们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第一期节目，咱们就先从东非开始。
5: 好，
16: 我也是在因为知道要采访你以后，才专门打印出来了一张，据说可以一张图看懂非洲区域划分的地图，现在摆在咱俩面前。
5: 对，
16: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看到这张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5: 啊、哦，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16: 你说起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5: 对，
16: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5: 对，是的，
16: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5: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16: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很大，
5: 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16: 对，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5: 是。
16: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5: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16: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5: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16: 像大家熟悉的埃及、摩洛哥就划分到了北非的区域当中。
5: 非洲其实有50多个国家，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对非洲可能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和印象。
16: 看着地图说，东非的范围是北起红海沿岸，南至莫桑比克，
5: 对，
16: 然后包括刚才小杰说到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等国家。
5: 对，
16: 像南苏丹、索马里，
5: 对，
16: 其实都是东非。
5: 是，所以你能会听到这些名字，你会觉得，哎，这些名字好像，比如说大家会听到索马里，会觉得，哎，好像很乱，
16: 海盗，
5: 海盗，这个地方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就是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比如说马拉维、津巴布韦等等这样的地方。
16: 哎，像马达加斯加，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这种岛国，它是属于，
5: 它不属于东非，
16: 它算南非吗？
5: 我们把它定义成，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把它定义成香草四国。
16: 哦，
5: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旅行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些区域它其实离印度洋非常的近。那这些地方以前它都是这种贩卖香料的地方。对，那很多香料是从印度然后通过这里，然后再转手去到其他的地方。
16: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地之所以至于东非，是因为大家从小看到的纪录片所发生到的动物大迁徙
5: 大部分
16: 主要是
5: 在
16: 东
5: 非。
16: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从大众的认知当中最亲切的东非这个区域开始说起。
5: 好的。

0: 说到动物大迁徙，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动物们的具体迁徙时间和路线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动物大迁徙，我们经常讲的动物大迁徙，其实是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
0: 嗯，
1: 那么动物在迁徙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区域其实就是塞伦盖蒂草原。
0: 嗯，
1: 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动物世界呀、BBC 的纪录片里边看到的迁徙的场景，其实都是发生在这片叫塞伦盖蒂的草原的。
0: 嗯，
1: 那我们都说有一句话，当地人也讲。叫 Serengeti's never die， 就是这片平原，它的生命力是无声无尽的，持续不断的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0: 嗯，
1: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它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0: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1: 它其实是多次往返，
0: 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1: 对，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对，在整个草原上，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0: 嗯，
1: 那到晚一点的话，10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是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0: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这样
1: 才
0: 能更充足。
1: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0: 哦，所以它们可以成为搭子。
1: 对，然后
0: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1: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0: 哦，
1: 然后它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0: 嗯，
1: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到一到三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一到三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6: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如果对于想去看到动物大迁徙其中一部分的旅行爱好者来说，一年当中比较适宜的月份还蛮长的，可能小半年的时间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的。
5: 如果你对天河之渡有执念，那最好的时间就是七到十月。对，那但是如果你对大量的动物，你对天河之渡这个场景没有执念，那其实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
6: 你说的天河之渡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录片里面最著名的那个场景，
5: 对，
6: 就千军万马的，就成千上万的角马在过河的那一瞬间。
5: 对，
6: 它是有一个月份的大概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探寻动物，也就是所谓的非洲五霸，叫做 Big Five 是吧？
5: Big Five，还有 Ugly Seven。
6: 对，我们有必要在这儿要展开说一下 Big Five 和 Ugly Seven 分别指的是哪些动物类型哈。
5: Big Five 就是大家经常也是大家最追逐的大象、狮子、猎豹、犀牛和非洲水牛。对啊，这是 Big Five。

0: Five。嗯，对，那我重新说一次，其实非洲不光有 Big Five， 还有 Ugly Five。这 Ugly Five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油猪鹏鹏啊，然后角马。也被称为了 Ugly Five 其中之一对，然后是斑鬣狗海伊娜啊、嗯、然后还有非洲秃鹫啊、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应该是叫 Marabou Stock， 应该是獾啊，
1: 哦
0: 对、嗯、
1: 相对体型要小一点的，
0: 体型要更大，它要比那个秃鹫要更大，
1: 比秃鹫要大，
0: 对对对，然后个头比较大，然后长时间是在地面活动的，对，
1: 嗯 嗯， 嗯，这是大家去到，如果想要去到东非这片土地，有可能会要涉猎到的动物的类型，或者说每一个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旅行者来说，都期待自己能够把所有的清单上的每一个动物都能够勾选到。但是我其实想在这儿问到小杰的一点是，需不需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或者在出行之前有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不需要把期待值拉满。
0: 嗯嗯，我觉得看动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都是怀着一个清单的感觉去看动物的，
1: 对，因为此生可能就去这一次，很多人会这么认为，
0: 对，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但是非洲是一个你可能会去一次或者无数次的地方，
1: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对，
1: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0: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嗯、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
1: 嗯，
0: 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嗯、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
1: 嗯、
0: 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
1: 哦、
0: 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
1: 嗯、
0: 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儿。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
1: 嗯、
0: 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
1: 嗯，
0: 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一些我刚才不停地讲到的、
0: 嗯、
1: 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场景、
0: 嗯、
1: 但是当你要把它落实为一趟真正的旅行的时候、
0: 嗯、
1: 它一定是会涉及到你启程飞行落地到某一个城市，然后你去找一家可以落地的酒店，然后你的每一天行程当中的衔接、
0: 嗯、
1: 而不是说你的这趟旅程只有坐在
0: 大的
1: 车上然后去追动物的过程、
0: 嗯、
1: 你一定是要回归到你一个人本身的作息的状态来的。所以我其实很想听小杰跟大家讲一讲，除了这种最高光的时刻当中以外的，在东非的旅行当中我们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过程和体验。
0: 嗯，首先从国内飞到东非的话，那差不多加上转机可能有十几个小时。对，那我们可能先飞八个小时或者九个小时，然后转机，然后再飞四五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落地乞力马扎罗机场。
1: 嗯、
0: 那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在坦桑北偏北部的地方，那也是离草原最近的地方、
1: 嗯、
0: 啊。然后那从这个机场的话，大家就会落地之后，你会马上先感受到非洲的这种有一点潮湿，然后带着一点泥土味的空气，你会马上的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就你会有一种进入到大自然的状态了。
0: 对，
1: 从空气的呼吸的味道当中气味当中你能感受到。
0: 对，
1: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会选择去的这个月份、
0: 嗯、
1: 是他们要 进入到有点像雨季的，
0: 我觉得其实那个空气的质感和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因为和城市不一样，
0: 你能
1: 没有那么多汽油味儿。
0: 对，你能汽油味儿其实非洲挺重的，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新能源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汽油。
1: 是，
0: 但是避开街道之后，你一定会闻到一些本身自然的味道。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像我可能就会对那个泥土的气息。
1: 比较敏感一些，
0: 对，
1: 嗯，
0: 啊，那从乞力马扎罗机场，大家基本上就会到阿鲁沙这个小镇作为你的启程的第一个起点。那大部分的 safari 都是在这里去做集结的，啊，
1: 嗯，
0: 那阿鲁沙是一个坦桑的第三大的城市，第二或者第三，我有点记不清了。对，但是它其实就是整个 safari 的一个集结和中转的中心啊。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比较像城市酒店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 lodge， 或者你可以选择更野一点，一个 camp 的感觉。但是它都可以给到你很非洲，更田园感、更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种环境里边，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啊，缓解一下这个转机的疲惫啊，
1: 嗯。
0: 那我们第一天可能就在这种的节奏里边去完成。
1: 我其实想问到的是，当你奔着想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的这个目标去到东非这片土地的时候，而同时这片土地正在没日没夜的，甚至是持续好几个月的发生着动物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大迁徙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0: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对，
1: 因为是不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0: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嗯，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
1: 嗯，
0: 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e pole，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 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边，最初的感觉是你觉得他可能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很像中国80年代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你待了几天之后，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割裂的是酒店内外其实是非常割裂的
1: 啊，
0: 对，就是非洲的大部分的无论是 camp lodge 还是 hotel， 那里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像东非毕竟整个非洲原来都是大量的就是西方殖民然后再独立的这样的国家，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殖民后的历史产物，
1: 所以其实这些留给旅行者们来居住的酒店或者是野营的所谓帐篷吧，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设施，其实都是当年的殖民者留下的痕迹，或者现在也是为了更富裕国家的旅行者来这里享受旅行。
0: 对，其实 safari 整个的文化就所谓的它就是所谓欧美老钱当年在非洲的时候生活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文化。
1: 欧美老钱想要找回原始野性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又需要匹配上生活跟他们生活水平相一致的
0: 对
1: 这种居住环境。
0: 对，所以你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到东非，你会觉得哎，其实酒店呀，服务啊，设施啊，就是环境啊，给游客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远超你预期的，
1: 嗯，
0: 但
1: 是不会吃苦。
0: 对，其实没有那么吃苦，但是当一墙之隔，你进到酒店之前你可能都是土路，然后尘土飞扬，但当你进入到那个大门之后，里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些还挺割裂的，就门外和门内的世界是完全两种世界。
0: 对啊，包括整个旅行的我觉得做旅行行业的人可能也属于当地相对文化水平素质相对比较高的人，
1: 嗯，
0: 那他们无论是在英语啊，跟人沟通的表达上啊，甚至很多 safari 的向导他会两三种语言，
1: 因为他们接待过太多的老钱。
0: 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旅行者，第一个你可以有很好的旅行体验，但是同时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割裂的存在，很直观。
1: 对，这个对于旅行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难能可贵的经历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6: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7: 是赛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8: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
15: 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4: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6: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式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式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

0: 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
1: 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2: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3: 你别看邓爷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4: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啊、哦，就可以出锅了。
3: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5: 好吃吧？
3: 嗯，好吃。
4: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3: 所以说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啊，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1: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邀请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10: 继续我们来聊一聊和我们的这种肾脏健康有关的内容哈。很多朋友他们夏天的时候呢，最怕的是什么？肾结石。这个可能是体检的时候咱们做一个 B 超，哎，就能看到的了。
11: 对，
10: 然后呢网上流传着说你多喝可乐，多喝柠檬水，还有说跳绳你能把这个结石给蹦出来的。
11: 这个说可乐呀、什么柠檬水啊，这些说句实话没有说特别的对这个结石有这个正向的一个帮助。其实呢，首先呢，你看结石是什么原因啊？第一呢，我们发现肾结石以后呢，你经常有人体检发现，哎，两肾都有小的结石。像这种情况呢，首先你看一下血尿酸高不高啊？有很多是血尿酸引起的尿酸性的结石。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尿酸降下来，然后平时对于这个没有梗阻也结石也不大的啊，我们一般0.5 啊以内的啊 ,0.5 厘米以内的这个结石呢，我们可以通过确实可以通过跳绳啊多运动，但是前提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勤排尿，然后多运动，小的结石呢一部分它是可以排出来的。另外呢，主要是不要让它再增加，你这儿治了结石，然后那边的尿酸持续的升高，你还会再长。所以很多这个就是尿酸性的结石。还有一个呢，就是 喝茶的人，
10: 嗯，
11: 容易就是喝浓茶的人喝的比较多，也容易长结石。
10: 结石，
11: 哎，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草酸性的结石啊，草酸钙、草酸结晶形成的结石，
10: 嗯、
11: 这个呢和我们吃大量的这个含有草酸的这个绿叶菜有关系，
10: 菠菜呀、之类的，
11: 菠菜呀、苋菜呀，包括什么就反正就是绿叶菜吧，有很多它都含草酸比较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说多吃青菜，但我们不建议一次吃太多。

0: 要不然它就容易在尿路里就容易形成草酸的结石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结石的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查原因啊、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尿酸高、血尿酸高。第二，有没有喝浓茶的习惯啊？第三呢，就是草酸是不是经常爱吃菠菜啊什么这种草酸的结晶？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小的结石，你就通过多喝水、勤排尿、多运动，它是能够排出来。当然，我们用一些中药啊，我们。通过化石啊化石去湿，其实你结石中医讲它主要跟湿有关，跟湿热有关、
1: 嗯、
0: 清湿热，然后呢这个用排石的化石的能帮助这个结石排下来、
1: 嗯、
0: 当然呢你还是先找原因啊，
1: 看看您属于哪一类的结石、
0: 啊、对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排查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饮食习惯，
0: 对对，
1: 大概也就能够对上属于哪一类了、嗯、在这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说多喝水，尤其到了夏天哈，更得多喝水，
0: 对对对，
1: 然后多排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中医它是有一些方子，咱可以化石也好，或者是排石也好，这个主要是针对哪类人群比较合适，包括那个石头的大小、
0: 就是、对，石头应该一般我们要通过就是内科要排下来还是零点五厘米
1: 以
0: 内
1: 的
0: 比较好、
1: 嗯、
0: 对但是你说0.67我又有病人能排出来，就是最大能排出1.0的，但一般我们大的就是0.5以上啊，或者是0.7以上，我们就不建议排石了、
1: 嗯、
0: 那么你就吃这个中药，一般它排不下来，它有溶石了，也要让石头变小的这种
1: 化石。
0: 哎，对，你平时多喝水、多排尿、多运动，它那石头可能也不会长。
1: 哦、
0: 就说你虽然排不下来，但是它不长也行。
1: 嗯，
0: 因为你要长了，然后它可能就会有一天，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尿路的梗阻，到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外科去介入治疗了。啊，
1: 然后总之呢，其实它也是跟体质有关系。
0: 对，它体中医的讲体质，一般结石就是它湿热比较重，湿热体质比较重、
1: 嗯、
0: 啊，你看它舌苔特别厚啊，这种人呢，就是我们中医叫就是这个要祛湿啊，化湿利湿，
1: 嗯，
0: 哎，再加一些就是有排湿作用的这些中药，嗯，其实效果小的结石效果也挺好的。前一段时间我有个病人，他结石好多年了，结果做了好几次这种碎石，包括体外碎石，还有这个输尿管的转径的碎石，后来呢，我说你也不能老这么碎呀、啊，对吧？我说你的习惯啊，就是饮食习惯、喝水的习惯、运动的习惯。另外他因为是他有糖尿病，
1: 嗯，
0: 是糖尿病肾病啊，在我这儿治疗，然后我就同时给他调着这个结石。后来他吃的时间确实也比较长，吃了3个多月吧，就有一天他排出50多块石头。
1: 一天呀？
0: 对，他就一块就下来了，就大的小的排出了50多块，所以他那次就石头就全都没有了。他就全都排出来了，
1: 很开心。
0: 哎，对，他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做了好多次这个碎石嘛，因为碎石也挺痛苦的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小的结石，我们通过这个饮食啊，这个还有这个用药啊、运动啊，它还能排下来，大部分都能排下来。
1: 嗯，好，所以这个里边又给大家一个这个治疗的方向了，就是如果您知道自己有肾结石，然后呢，这个大小刚才说了，可能0.5厘米以内的，
0: 对
1: 对，
0: 最好。
1: 对，最好，然后咱们是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个中医中药的方法、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石头化得更小，或者是能及早的给它排出去哈，把很多的隐患给它提早的消灭掉。还有的朋友说了，海鲜配啤酒，痛风跟着走。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尿酸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尿酸高除了我们说痛风，哎呀，各个关节都疼，疼得痛不欲生，它对咱们这个肾脏的这种伤害。
0: 痛风呢，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个病叫痛风肾嘛，就是因为实际上它不一定说非得是痛风引起的，实际上就是高尿酸引起的肾病、
1: 嗯、
0: 也叫痛风肾。就是有的病人他虽然血尿酸很高，但他很少发痛风或者没有发生痛风，但是呢他血肌酐就高了啊，也经常是也是患者体检发现血肌酐就100多了啊，比如130、120。然后他说我没别的病，我为什么肌酐高，那一看回过头了，他血尿酸高500多、600多，都持续好几年了啊，这就是我们就叫高尿酸性肾病，其实也叫痛风肾、
1: 嗯、
0: 它并不是说高尿酸只引起痛风，引起痛风才治。有很多病人就觉得哎呦，我疼了我才去看，疼了我就吃了止疼药然后好了，就认为没有问题了。因为你要没有痛风它也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你持续的高尿酸血症，它对你肾脏的间质、对小管、对肾脏的血管是 是有损伤的，
1: 嗯
0: 啊，所以有的很多病人他就是因为这个

0: 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这个
1: 肾脏的受损，
0: 肾脏问题，肾功能不全，所以呢就是尿酸，其实高尿酸血症和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它都属于代谢病，
1: 对，
0: 而且这些人常常就是同时有，又有这里边就有一个，多数人都是超重或者肥胖，所以呢它都属于代谢的问题，常常就是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这个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都在一起极高，所以它都是一个代谢的。那么里边这种病人的治疗肯定不是单一的，要从你的体重减重。那么说到减重，就是要牵扯到你的饮食，饮食习惯啊，比如低盐呀、低糖啊、低热量啊，你这样控制。其实很多尿酸高的人呢，他就觉得我不犯痛风我就没事儿，这是一个误区，
1: 错误的。
0: 对，就是你不犯痛风，你这个尿酸高，它也会造成肾损伤。
1: 而且就是在那种悄无声息的过程中，
0: 对，
1: 这是最可怕的。临床上为什么遇到了那么多已经是肾功能都已经受损了，但是自己还不知道，一旦发现就已经是很严重的结果。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你再去自己去排查一下您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自己知道它已经异常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儿？然后呢，科学的来应对它，因为他们最终我们说伤害的就是人体重要的靶器官，那个靶器官里面就包括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肾脏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朋友来说呀，这个夏季高温天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健康的闯关游戏一样，也挺难过的。就是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他们会发现夏天的时候血压看起来好像比冬天的时候要低，然后有一部分朋友呢，这段时间就开始调整用药了，甚至停药了，就是这个做法。
2: 对，这还挺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到夏天有很多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不管你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我们肾病引起的肾性高血压的患者，他到了夏天都降压药，他有的病人是会减量一点的，血压会偏低的，但是呢，这个减量呢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一呢，你白天这个血压偏低不代表你夜里血压也低啊，有的病人是白天低但是夜里就高，尤其是夏天高温的时候，你高温你在户外的时候它比较天气比较热，你的外周血管是扩张的，所以这时候血压就会比你平时要低一些。但是呢你回了家以后，你晚上你就开空调，有的人开的空调又特别低，这时候你血压并不低，有的病人反倒夜间是高血压，因为我们有肾病的病人，包括老年人，他常常就是反勺型的高血压，他到白天他这个血压偏低，但是夜里高，这个其实危害更大。所以呢，建议这样的病人呢，你要监测你的血压，除了白天测，晚上也要测。就是早晨晚上都测血压，然后呢你看看你的血压是否都是偏低的。如果说你监测了，特别是要监测24小时我们就动态血压，你都是偏低的，这时候我们肯定要医生给你减量，你不要停啊，不要马上一下子停，比如你吃了三种降压药，那你就先一种一种的减，不要一下子都减，因为夜间高血压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
1: 对
2: 啊，所以这个不能擅自的停药。上周我们就有一个病人，他就把我血压偏低了，所以把降压药全停了。等过了一周以后，那血压就飙升，所以这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那其实更不好。所以呢，就是夏天并不一定说所有的病人血压低了就一定停药，你一定要看你的晚上的血压是否正常。
1: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叫高血压的肾病。
2: 对，因为持续的高血压是会引起高血压肾损伤的我们叫高血压肾损伤，也可以叫高血压肾病。那么这是一个高血压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其实它高血压常见的并发症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除了肾还有心脏还有眼底的这个
1: 血管
2: 也会硬化。所以呢，我们高血压时间长的特别是超过10年的，我们一定要关注你的肾脏。就是包括我们做这个尿常规、尿微量蛋白，还有呢就是肾脏的B 超，看肾脏的动脉的肾动脉有没有狭窄，两肾的大小是否正常其实应该做一个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看看你有没有左室肥厚，就是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
1: 早干预。
2: 对，早干预。
1: 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基础慢病吧，它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您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您的这个基础慢病，
2: 对，
1: 然后把您重要的这些脏器给伤害掉了。然后刚才像安主任提到了，无论是您超过10年的高血压，超过10年的糖尿病，其实您都需要在体检的时候呢，额外的要关注一些项目，这些项目能够有效的帮您排查，说这些基础慢病，除了那个数值到底是不是正常，那我的肾脏有没有受损呀？我的这个比如说心脏有没有受到影响呀？因为这些重要的可能的靶器官的受损才是我们说基础慢病带来的最大的风险。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朋友他说他最不理解的是什么呢？是说夏季血压它的那个假性降低可能对于肾脏的这种伤害说比高血压本身还要大。
2: 是这样啊，就是高血压呢就是对肾脏夏季的这个它白天低啊，但是它夜晚高。
1: 那你不知道，
2: 对，你不知道。那么这时候你调整一下降压的用药时间。你比如说你白天低，你早晨血压降压药你可以分一部分下午吃或者晚上吃。然后这样的话你既能保证你白天血压不低，又能保证你夜间血压不高。因为血压过低和过高同样对肾脏有损伤。因为过低的话，那你肾脏灌注不足啊，你就肾脏缺血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肾脏病就会加重。比如说你原来肌酐这个就已经高了，那么血压持续的 低血压，你就血肌酐就会升高的快。原来你的尿蛋白控制挺好的，那你持续的低血压，那么尿蛋白也会增长。所以就是过低和过高都不行。
1: 嗯嗯，您真打算在夏天哈，把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用药进行调整？我们都是建议大家，您肯定得就诊。
2: 对，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不能自己调。
1: 医生呢，会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嗯，就是有条件的，咱们可能就是带一个24小时的这个动态的血压监测，才知道您白天什么样，晚上是什么样。然后呢，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告诉您，您这一天呢监测几次血压，以此来进行判断，到底我们这个降压药能不能减，能不能停，该怎么减，这个听专业医生的哈。我们再来看一看，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说他这个最大的风险呢，可能就是脱水这件事儿。
2: 啊，糖尿病啊，其实，在这个夏季可能要讲的话题就更多了。糖尿，首先你就是单纯糖尿病的病人，夏天因为我们就是水果啊特别丰富啊，市场上什么
1: 诱惑太多，
2: 诱惑太多，那就告诉你要浅尝辄止，不是说不让你一点吃，但是你真不能吃多，吃多了以后又在脱水的情况下，就容易引起这个血糖飙升啊，引起高肾啊，所以这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另外，如果是你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特别是出现有尿蛋白、有水肿啊、有肾功能不全的时候，这时候的饮水补水量，那你还真的找你的医生给你建议一下，看你做什么工作呀，你一天这个出汗多不多呀，这个是补水，多了你会水肿，甚至有的病人会心衰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到晚期他心功能也不好，然后呢你少了呢，你就会肾脏灌注不足，你就会出现这个血肌酐长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到了夏季确实是，尤其是到夏天，有的病人他天热呀，食欲不好，然后呢他可能就吃的少了，吃的少了呢，但是他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还在照常
1: 用的原来的量，
2: 对，他就容易出现低血糖。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血糖监测好。哎，发现血糖低了，那就你如果自己有的病人是病史比较长，他会调胰岛素。哎，血糖低了，我少胰岛素就减一点。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把握，还是让医生给你调整用药。所以就是说，你要是不吃饭，就是那你的胰岛素你就还真的不能打。
1: 对
2: 啊，所以就是第一呢，我们不建议你不吃饭啊。你比如说食欲差，你少吃一点。啊，然后你吃完你监测血糖，哎，所以呢，千万就是要避免发生低血糖，因为其实低血糖比高血糖
1: 还危险，
2: 还危险。所以呢，我们就是糖尿病患者在夏天一定，因为夏天本身热呀，消耗也大，再加上自己有的时候又不想吃东西，所以容易发生低血糖。所以普遍糖尿病的病人到夏天可能血糖都会，有的病人是控制的好一点，有的病人是因为食物的诱惑，水果啊，冷饮啊，哎，
1: 反而控制
2: 不好
1: 了，
2: 所以就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比如说埃及肾病的病人，这个膜性肾病的病人，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属于慢性肾炎的范畴啊。你刚才说了，我们夏天容易尿路感染啊，或者是空调吹了空调太凉了，容易受凉又感冒了，容易出现这种。因为埃及肾病它和黏膜感染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感冒发烧了，拉肚子了，它可能埃及肾病。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

0: 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9: 你好
10: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花茶和再制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嗯，这个茉莉花茶非常具有代表性。
14: 是。
13: 那好的茶还要好的冲泡方式，合适的冲泡方式才能把这个茶韵完全的释放出来。怎么冲泡合适呢？选择什么样的器皿合适呢？
14: 你看过去啊，喝茶说讲究呢也讲究，说不讲究也不讲究。
13: 嗯，有钱真讲究，没钱穷讲究。
14: 穷讲究，穷讲究啊，它就是讲究在什么，这程序上。真讲究，讲究的是什么呢？我用的这茶叶和茶具，和这个水，那么家里喝茶啊，往往呢就不像说待客那么一种讲究方式了，它就是一种带有一种自我欣赏、自我娱乐这种沏茶呀。一般呢，人少的，就是用半壶，是吧？就是咱们现在还在用的那种。人多的，或者说给客人用的，他用一种筒子壶，就是稍微大一点、高一点的。咱们现在我觉得也没必要用半壶，用筒子壶最合适的就是用盖碗儿
13: 啊，盖碗儿，
14: 对，白瓷的盖碗儿是吧，或者是青花瓷的盖碗儿。您自己用一个，既卫生，而且那个茶呢，你选的那茶用的茶叶量、水温、冲泡方式都很合您自己的意。这样我觉得是最合适。如果有客人来呢，你也可以俩盖碗是吧，一人一个，或者说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壶啊，然后倒出来俩人喝。用盖碗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咱就说那茶量你便于掌握。因为茶壶啊，有的时候你一下你不好掌握这个，它茶壶膛深，你万一多了你往回取不好取了。那么盖碗是吧，你用一小勺，甚至有时候简单点，你干净手你抓一点放到里头。每次放茶叶的量啊，一个是根据您喝茶的习惯，比如说淡一点的、艳一点的，还一个就是根据这茶叶的档次。是一般的原则上讲，好茶您要适当多搁点。
13: 哦，好茶多搁。
14: 对，因为好茶相对来说它味儿淡，它香气足，但是茶味儿它淡，颜色也浅。要中档或者偏低的茶您少搁点。按数量说，您就用咖啡勺那么一勺， 一平勺或者稍微一鼓勺，大概就是说3到4克，
13: 嗯，
14: 这样放在一个盖碗里就很不少了啊。如果您茶饮不是很大的话，如果一天要喝比如说2到3泡，您还可以适当减少点，
13: 嗯，
14: 在冲泡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一次把水都给冲满了，先呢用这个开水或者稍微烙一点开的水，就是90度左右的水，先放1/3。
13: 哦，这时候茶叶已经投进去了。
14: 投进去了，下泡下头法，放1/3，先润一润茶。啊，如果来说您要是有时间，那么在放茶叶之前，还有一个温这个茶杯，就是盖碗这么一个过程。
13: 嗯，
14: 哎。清洗是吧，然后温一温，然后把茶放进去，少放点水给它润一润，拿着这个掐着这盖碗是吧，盖着盖这么转，顺时针方向转一转，使这个茶这个茶叶和水啊能够比较充分的接触，这样呢便于它浸润的效果更好。过这么几秒钟，再把这个热水90多度的水放进去是吧，倒到差不多啊7-8分满。特别用盖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它盖满了，你要是倒满了之后您根本没法喝了，一端起来就洒就烫手，或者喝到嘴那儿就烫嘴是吧，有7-8分。这个用盖碗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本身呢很方便是吧，你放茶叶涮壶涮这个碗啊，再一个你端着的时候如果觉得烫可以端着底下那托盘，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也便于欣赏啊，万一有的茶叶它在这上面飘着，你可以用这个盖碗的一个盖儿啊，掐着那盖捋一下是吧，也很优雅啊。这个
13: 我们在电视剧里不是经常看见这个动作吗？
14: 对，这样呢你就把这个喝茶跟那种放松心情能够结合起来，
13: 嗯，
14: 是吧？这是咱们说了要用盖碗，
13: 嗯，
14: 是吧？如果说您没有盖碗，那么咱们用求其次的话，您就用一个盖杯。比较适合呀，办公室一族，
13: 嗯，
14: 因为您如果在办公室里弄一盖碗这么悠闲自若的，这个老板看见不像样是吧，
13: 就是你干不干活，
14: 哎，对，而且有时候容易弄不好打翻了，把电脑或者把文件是吧给弄脏了。如果您用一个这个半缸子，就是盖杯，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更符合办公室那种氛围。
13: 哦，
14: 可是这时候您茶叶别因为我这茶缸子大了我就多放茶叶多放水，
13: 嗯，
14: 这样呢您一次喝不完，这茶叶在这个水里边久泡啊，它就失去的已有的那种风味，
13: 而且颜色也变了，茶汤的颜色变了。
14: 对，还有的咱们朋友喝这个花茶呀，它也像喝那功夫茶似的，然后呢放在一公道杯里头，放在小碗里头，然后呢再那么关公巡城啊什么一点，我劝您别这么做，您那好看是好看了，但是您喝那香味儿全都散没了。
13: 哦，
14: 因为这个茶呀它喝的是这茉莉花的香味儿，
13: 嗯，
14: 茉莉花啊它这分子比较小，它这香型它不像咱喝铁观音那个，它一般的香味儿不容易散，这个很热水一冲就没了，
13: 它比较窜，
14: 哎，还没等您那个这个转圈转完呢您再喝就不香了，
13: 这茉莉花香就跑了。
14: 对，所以呢最好还是在盖碗里头，盖碗呢，还别大揭盖，你小揭盖那么摁着半拉盖那么喝，哎，可能味儿更好。
13: 嗯，
14: 半缸子也是一样是吧，一次不要放太多了，另外千万不要沏完了以后再放小碗里，放公道杯里，再这么来回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茶也凉了，这味儿也没了。
13: 嗯，
14: 所以您别看就这一壶茶一碗茶是吧，如果您沏泡冲泡方法不合适，您照样喝不出好来，结果就钱没少花，最后还觉得没喝出好来。
13: 是啊，听到这儿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肖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哈，这个冲泡茉莉花茶的这个器皿都是带盖的。
14: 对，
13: 盖碗包括这个是吧，我真看见哈，我的同事我的朋友哈，为了怀旧拿一个这个大搪瓷缸子在沏茶，其实还是不太合适哈。
14: 它分几种，
13: 嗯，
14: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品茶和饮茶，
13: 嗯，
14: 是吧，和啜茶，这个你看饮茶是把这东西啊十字边它当饭的，
13: 嗯，
14: 是吧，吃多少饭它喝多少大咕咚咕咚下去，这正常。你要到品茶呢，这品就三口了，这一口的东西您就得变成三口，
13: 嗯，
14: 是吧，喝茶你看喝左边一口喝，这个喝下去品的就变成三个口了，把这一口变成三个口了。你到啜呢，一个口上面有右边有四个又代表四次， 就是四口了。
13: 哦、
14: 当然这是从字面片面解释啊、
13: 嗯、
14: 一种那个娱乐性的解释。就是说什么呢，你喝茶它的功能性，如果说比如说我就为解渴，那半尔缸子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东西、
13: 嗯。
14: 但是如果在家里边退休了也好，休闲也好，为了放松或者为了就是品这好茶，那咱们就是得慢慢来。
13: 嗯，
14: 哎，一口一口的那么去品这茶。喝这花茶呢，和咱们以前说别的茶略有不同。花茶口不能太小，咱们虽说是小口喝啊、
13: 嗯、
14: 但是你入口量不宜太小。入口量稍微大点，然后一口变作两到三口咽下去。
13: 哦，
14: 这最能品这花茶的味儿。花茶我个人感觉，当然可能这个见仁见智。你看你要是喝这个乌龙茶要小口一饮三啜是吧，带着吸着、
13: 嗯、
14: 哎你喝这铁观音你觉着是味儿。但是花茶你要这么喝呀不灵这个。
13: 这为什么呢，
14: 它这个品种不一样，香气的类型也不一样。
13: 嗯，
14: 这个乌龙茶这个味儿它不讲窜。花茶恰好相反。这茉莉花就讲窜，
13: 嗯，
14: 就讲一揭盖唰一下这一股啊冲天香气透天灵盖的，就这种感。
13: 要不说花茶它就是闻着香喝着没那么香。
14: 对
13: 嗯，
14: 所以你先畅闻一口，畅闻
13: 就是享受这个茉莉花茶哈，这个闻是很重要的。
14: 对，这也是要用带盖儿的器皿去冲泡它。
13: 嗯，
14: 如果你用敞盖的东西唰一下这味儿都散了，就不容你闻，这香味就没了。
13: 对，
14: 因为它这个茉莉花这个香型是吧，它这随着温度一高它很快就挥发了。
13: 对，这个香味是后天我们人为赋予这个茶叶的。
14: 对，
13: 而不是茶叶本身的香味，
14: 它要慢慢释放。这个不是、
13: 嗯、
14: 这在表层，你温度一高水温一冲唰一下就没了。
13: 嗯，
14: 因此呢你第一要用的容器水温合适，第二你的茶具一定要用带盖儿。
13: 哦、
14: 要用适当的容器，别太大，更不能敞口、
13: 嗯、
14: 是吧。喝这个刚才说要稍微大点口，是为什么呢，讲究就是这窜味儿、
13: 哦、
14: 这一下觉得哎嘿香，你得有这种感觉、
13: 嗯、
14: 别喝三口还闻没闻出香味来、嗯、
13: 那是您感冒了。
1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0: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1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的节目中跟您说到了茉莉花茶的冲泡方式，肖老师呢推荐大家用盖碗，这是最合适的，保存它的这个香气哈。那如果我们去买这个茉莉花茶的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个茶叶的品质呢？
2: 哎，这还真得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这个聊聊这事儿。现在啊，各种各样的花茶非常多，这可以说是有真有假，是吧？总的来说啊，全国范围内是这茉莉花占主要的，但是也有一些啊，它标榜各种各样的这花型，是吧？有真有假。你比如有珠兰花啊，有玉兰花啊，有带带花啊，还有这个其他的啊，这个香型，比如说这个栀子的，比如说这个桂花的啊，还有这个玫瑰的，什么都有。有的呀，它是真拿这花熏，但是也有的呀，说不好听的，就是给你打了点香精，
1: 化学的东西，
2: 就是化学香精。更有甚者，有一种所谓叫冷香茶。我劝您千万别买。
1: 什么叫冷香茶？
2: 冷香茶就是什么？你看，有时候你去一些地区啊，也旅游地区，他说我这茶特别好，用冷水就能沏出香味来，然后他还故意弄点拿那个矿泉水那瓶的唰一泡，你看我这水香，这茶水香不香？是香，全是那香精。
1: 哦，
2: 正经的这个茉莉花香型绝不可能在冷水那么十几度、二十度温度中它释放出来。所以呢，碰到这种茶。咱不说百分之百，可以断定的99%以上是这个化学香精。所以咱在买茶的时候，首先应该区分呢，天然的花茶和香精人造拼配的这种茶。是吧？别回头咱们花完钱买，闻着挺香，那东西它还有害。它要食品级的香精还行，弄不好它再是吧？一些非食品级的再有污染。
1: 对。
2: 所以呢，咱们是吧？要在正地儿买，茶叶店买，不要在街头啊，或者说是旅游景点那些小商小贩那地儿买。再有呢，就是说什么呢？你买了茶呢，要先进行一下感官的鉴别。即使咱是在正宗的茶叶店，是吧？哪怕是大茶叶店，有信誉的茶叶店，是吧？咱也是要进行一下鉴别。首先，咱看一下从这茶叶的外形，它应该比较完整。不能很破碎啊，或者颜色有发白的，有发绿的，发黄的。尽管是拼配的，但是这茶不能五颜六色那么斑驳，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小基本应该让它一致的。哎，你然后呢拿过来，是吧？用一小勺，你盛闻一闻，它应该啊带有茶叶的香味和茉莉的香味，不应该有杂味，是吧？更别说什么有的串味串烟的什么烟味了，什么樟脑味啊、酒味这些。不是在制作，就是在加工运输过程中啊，它受到了污染了。所以这种茶咱们白给都不能要，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看了这个茶，是吧？你再还得冲一下。你光说我这个看茶不是看的，是喝的。那么冲泡时候，咱们要看一看茶汤的颜色。一般来说，中档偏上的颜色，第一泡的茶颜色都不是太深。为什么不太深呢？因为咱们知道茶叶啊，它那茶多酚跟它色素啊是逐渐释放这么一过程。如果你刚一冲泡，茶色特别深，它很有可能是故意添加的一些
1: 红
2: 色

0: 素，
1: 嗯，
0: 或者是采用红茶这些作为这个掺入的量多，它这样看很快就上色了，很快上色不是好茶，它应该到第二泡，甚至有的到第三泡，它才逐渐逐渐的色变深。
1: 嗯，
0: 真正的好的这茉莉花茶小叶茶，它直到你三泡四泡完了也不会发红，它就是由浅黄到深黄，都没有到棕黄这过程中。
1: 您说的是茉莉花茶？
0: 对，
1: 哦，
0: 好花茶。你要到中档花茶呢，它有一个浅黄、深黄、棕黄和橙黄发点红这么一个过程。
1: 哦，
0: 好的茉莉花茶没有到棕红这个过程，
1: 说明它这个过程中没有加红茶的成分。
0: 对，它纯茉莉花茶。
1: 嗯，就是绿茶拼配出来的。
0: 对，并且绿茶也比较好。
1: 哦，
0: 这茶基就比较好，是吧？这是从颜色，从口感呢，那么第一口您入去之后，入口之后应该没有发涩的感觉。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发涩，这涩就是单宁，是吧？这就证明这个茶呀本身它在采摘加工过程中啊，加工不得法。
1: 嗯，
0: 啊，就是在杀青啊，就做茶的过程中没有把这单宁破坏掉。
1: 嗯，
0: 这单宁啊，少量还无妨，如果量多了以后对胃酸，对胃它是一个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胃不太好的那个人千万不要，因为有时候还引起结石。你说为什么吃柿子结石？就是柿子里边单宁含量高。
1: 哦，
0: 所以呢咱们喝这茶也是一样，如果茶一入口第一口您觉得涩，这茶就不行，
1: 尤其空腹的时候哈。
0: 对，咱不太建议空腹时候喝艳茶。
1: 嗯
0: 啊，那么咱说喝茶时候我配点什么合适啊？那您可以配点像花茶吧，配点轻微的这种，比如瓜子儿啊，或者这种小茶点，或者您早上没吃饭呢，您就是这花茶，您来一烧饼，热烧饼，这一点不怯，
1: 这不露怯、啊，
0: 哎，这不露怯，
1: 嗯，早点就这么吃，
0: 哎，对对，这个配点其他干果是吧？不是味儿很浓的都可以、
1: 嗯，
0: 是吧？这相反来说，对这茶喝茶还有好处，防止您空腹喝茶呀，是吧？这个茶对您胃的刺激，特别是单宁对胃的刺激。好，咱说了这茶啊，颜色也行，也不涩。那么还好茶应该入口呢，它和这个绿茶不一样。绿茶入口你觉得清香，这个入口你不觉得清香。首先应该啊有一种茉莉花的味儿。
1: 嗯，
0: 哎，茉莉花味儿它应该是起这种压倒的味儿，
1: 主导性的。
0: 对，主导性的应该是茉莉味儿。然后呢，有的时候您沏到第二泡。啊，它会您觉得在介于茉莉味儿之间还有一种比较厚重的香型，那是味儿，这是什么味儿呢？这是那玉兰花的味儿。你看刚才咱们说过，在这个印制这个花茶的过程中，它第一遍甚至有的第二遍它搁的不是茉莉花，特别是中档的这茶叶，搁的是玉兰花，因为玉兰花产量大，花瓣花型大，它也价钱也便宜，
1: 嗯，
0: 所以呢有些呢中档以下的茶，它就先用玉兰花先印制这么一遍甚至两遍，到第三遍它才改用这个茉莉花去印制。
1: 嗯，
0: 当然好的从一开始它就要用茉莉花印制。如果说您喝着您觉得，哎，怎么头一口头一杯的时候喝着行，我冲到第二泡第三泡觉着这味儿就走了，横着走了。你跟茉莉花你闻着这味儿啊，它往上走，
1: 嗯，
0: 往天灵盖往鼻子上膛打。如果你要喝的这个花儿，你觉得这香型这个味儿香味儿往横里打了或者往下了走了，这就是那个玉兰花。
1: 哦，
0: 喝出这个在茶叶行里有一特定的这个叫什么，叫透蓝。
1: 透蓝，
0: 透就是透明的透，
1: 嗯
0: 啊，蓝就是玉兰花的蓝，就是这个啊已经把那兰花的香味给透出来了。
1: 哦，
0: 那就证明它在印制过程中兰花用的玉兰花用太多了。
1: 嗯，因为它就是中档茶，它就定位在那儿，人家用玉兰印制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吧？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嗯、
0: 是吧？哎，这也正常、
1: 嗯、
0: 这个不算毛病啊、
1: 嗯、
0: 咱不是说您这中调我怎么喝出玉兰花来这算毛病，这不算、
1: 嗯、
0: 您得看您多少钱一两的，是吧？如果是中档茶叶这不算，是吧？甚至有的还爱喝这味儿，因为这味儿不是那么窜，但是它持久。
1: 哦，
0: 玉兰花有玉兰花的好处，但有玉兰花茶呢还、
1: 嗯、
0: 有人就喝这玉兰花茶。玉兰花茶你觉得呀有一种特别的
1: 悠远、
0: 悠远沉厚这种味儿，哎呀，所以你看，如果您碰着说玉兰花茶，未必这茶就不好啊、
1: 哦，
0: 它就单是一个香型。
1: 嗯，
0: 但是如果您买的是这个茉莉花，您钱花到了，您还喝出这个透蓝这味儿来了，那就是那茶叶本身这价钱，您下回得跟他砍。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3: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 在云南普洱思茅区已向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挎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2: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夷陵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
2: 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
6: 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加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 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
7: 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
2: 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 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0: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的衣服，特别满意。
8: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9: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完成业务的办理。
8: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0: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 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

0: 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除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现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试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9: 如果遇有涵洞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8: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

0: 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5: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0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7: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9: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

0: 部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3: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巨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0: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3: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3: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3: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

0: 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合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2: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铁火铸成马钢产业发展之路。2023年2月17日，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节目《我家乡的产业小镇，铸造小镇，铸造新产业》，将镜头对准了山西晋中太古马钢专业镇发生的新变化。三年过去，这块铁火淬炼的土地仍在书写着新的传奇。说到山西，人们一般会想到煤和醋，其实山西还有一样东西同样驰名，马钢，学名可锻铸铁，其性能接近于钢，是铸造业的重要分支。我们常见的水暖管件、脚手架上的锁扣都是马钢产品。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被誉为中国马钢之都，靠着马钢这一产业实现了年产值超130亿元的行业规模，带动就业超13万人。马钢产品具有良好的减震性和延伸率，在水暖、消防、煤气、五金工具、建筑工程等领域需求量巨大，在汽车制造、轨道交通等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作为中国马钢之都，太谷区有着世界马钢在中国、中国马钢在太谷的美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太谷已形成年产马钢铸件超100万吨、产值超100亿元的产业规模，总量位居晋中市第一。产品涵盖消防器材、给排水管件、阀门、汽车零部件、电力金具等8大系列，上千种规模，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太谷有各类马钢企业112家，3000余家经销网点遍布全国，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太谷区湖村镇是马钢产业最为集中的乡镇，全镇拥有马钢企业88家，年产超过200万吨，税收贡献1.4亿元，带动就业3万余人。湖村镇马钢企业的产品覆盖马钢管件、电力金具、沟槽管件等5大类1000余种规模，其中马钢管件占据全国市场半壁江山，电力金具更以80%的市场份额傲视群雄。一块马钢见证太古工业半世纪沧桑巨变，更镌刻着一部传统产业在环保风暴中艰难求索、向绿重生的转型史诗。翻开历史，太古马钢的起点并不起眼。1971年，太古黑白铁生产社更名金属制品厂，开始铸造铝制品。1975年，太古农机金具厂试产出建筑用马钢管件，这是太古马钢的元年。工人们围着冲天炉手工浇铸，铁水奔流的场景虽壮观，却伴随着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沉重代价。一座简易冲天炉、几台老旧机床，就是一家马钢企业的全部家当。傻大黑粗曾是太古马钢的代名词。当年生产工艺同样落后，1979年为提高铸件合格率，技术人员做了7次配比试验，才将管件铸造合格率提升到90%以上。为提高功效，工人自行研制多刀削组合机床，六角箍月产量从一 150件艰难地提升到450件，每一步突破都凝聚着马钢人的汗水与智慧。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太古马钢人凭着不服输的劲头，硬是在国内国际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1989年，太古马钢厂生产的 TJ 牌马钢管件荣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1997年，产量达20万吨，占据全国马钢产量的近一半。亚洲马钢在中国，中国马钢在太古的声誉响彻行业。虽说太古马钢的品牌响亮，但长期以来高耗能高污染始终制约着太古马钢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国家双碳目标大背景下，马钢企业一直在进行着技术改造和环保除尘设备的提升。2017年，太古区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全区128家马钢铸造企业进行提标升级，开展深度治理和对标整改。近年来，太古马钢以环保倒逼产业升级，累计投入20余亿元，实施绿色改造，淘汰38家落后企业，拆除124台冲天炉，改用438台电炉融化铁水，减少焦炭用量12万吨。过去重污染的冲天炉升级改造成了环保的中频电炉，原来人拉肩扛的低效产线，现在也逐渐被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所取代。卡奈夫集团山西管道系统有限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公司2018年前还存在冲天炉设备，生产环节依赖管理人员调节配比，并且不再符合新时期的环保要求。公司带头拆除冲天炉，全部更换为先进的中频电炉，发布作业标准书，员工按标准作业，稳定性提高，降低了劳动强度，且电炉安全性高，完全符合环保标准，产品合格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由93%变为95%。时光流转，步入新时代的太古马钢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走进如今的马钢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全封闭的自动化造型生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自动浇筑，智能检测，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几乎看不到裸露的铁水和飞扬的粉尘。14五以来，太古区已集聚100余家铸造企业，铸造产能达188万吨，拥有400余条自动生产线。马钢铸造产业集群累计投资20多亿元完成升级改造，太古与阿里云共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推动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90%以上。在太古马钢智能化车间，全自动铁水运转系统与 MES 平台无缝衔接，实现生产流程数字化管控，浇筑效率提升50%，电能节省15%。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的绿色智能铸造生产线被铸造业内权威专家评价为全国一流、世界领先。与传统设备相比，新采用底柱式浇筑机、智能化铁水运行系统、智能砂芯传输系统、回料炉自动运行系统、智能配料系统等，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确保了安全性，实现了车间集约化、生产智能化、过程高效化、信息精准化。智能化变革下，企业昔日炉火冲天、粉尘飞扬的传统铸造场景已成为历史。改造前上料环节每天得8个人配4台车连轴转才能赶上进度，现在智能化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上料，只需1个人每小时查看一次系统数据即可。卡奈夫企业从管件铸造成功向汽车零部件配套领域转型，目前已具备年产30000吨汽车刹车盘的能力。企业还投资建设了拥有5800个货拉、可实现最高存货近9000吨的智能立体仓库，通过计算机和 WMS 系统实现对库存的全面管理。截至目前， 太谷区已拥有各类技术中心34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近一半。针对长期存在的无标可依痛点，太谷区主导制定螺纹式球墨铸铁管路连接件团体标准，明确22项关键技术指标，填补国内空白。该标准被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采信为质量监督抽查依据，推动产业抽检合格率提升到98%，海外订单量增长30%。通过公用品牌加自主商标模式，太谷铸造品牌享誉全国。目前，太谷马钢产业年产值超130亿元，产业发展增速达到11.5%，17家马钢企业获得自营出口权，年出口量达5万吨，创汇超过3亿美元。第12届管路连接件暨铸造产品投资交易博览会交易总额达25.8亿元。从传统的马钢管件，产业已发展到消防器材、健身器材、阀门、汽车配件，并不断向航空铸美铸铝件、核电不锈钢焊接件等领域延伸，形成了5+3+N 的高端产业矩阵。太谷马钢先后获得中国马钢铸件产业基地、中国马钢产业基地、中国马钢外贸孵化基地、中国太谷马钢铸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4大金字招牌。2022年9月，太谷马钢专业镇入选山西省首批10大省级重点专业镇。晋中市太谷区第3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马钢产业要持续做强省级百亿级专业镇标杆，完善5+3+N 产品矩阵，打造全国一流智能铸造产业集群。全国首家马钢绿色铸造小镇的创建，以绿色为名片，吸引装备制造、数字智能等总投资71亿元的6个项目落地。50年风雨兼程，从傻大黑粗到绿色智能，从手工浇筑到数字制造，太谷马钢完成了从传统铸造到现代制造的华丽转身，变的是技术，是工艺，是产品，是面貌，不变的是一代代马钢人敢闯敢试、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铁火淬炼中熔铸的产业脊梁。从第一炉铁水奔涌而出，到30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从烟尘蔽日的土作坊到一尘不染的智能车间，一代代马钢人用铁与火的淬炼，铸就了世界马钢在中国、中国马钢在太谷的行业传奇。站在新起点，太谷马钢正沿着智能化、绿色化的升级之路阔步前行，从中国马钢之都向世界高端制造基地迈进。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4: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5: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4: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过去大家呢出门探店去找美食，或者是盲开一个餐馆啊，经常会打开各种各样的评分软件，对吧？这个排名靠前的店铺呢，其实就更加的容易被推荐，也更加的容易被各位所看到。

0: 但是很多消费者反映说什么呢？这些排名现在越来越失真了，甚至有一些你一看它就是职业刷屏，而且呢有人说职业刷屏现在是明码标价了。那当虚假评价形成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屏的顽疾又该怎么样破解呢？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不太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想要吃饭，想要搜一搜附近的美食，我的经历肯定是打开这个网络平台，搜一下，主要是看一下评分，哪个评分高，哪个评分低，然后一看，哎呦，这家店 4.9 分，那家店 4.8 分，不错呀，不得了呀，兴冲冲的跑过去了。结果呢，排队俩小时，吃到嘴里的还不如楼下的一个小馆子呢。是吧？各位肯定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啊，你会觉得哎呀，这时候大家心里作何感受呢？是不是想给个差评？结果你刚打开评论区啊，发现人家这摆着呢，啊，亲，写好评送饮料哦，啊，你一看，那为了那个饮料4.8分是这么来的呀？那就写个好评吧。就这种事儿啊，我们以前跟大家说到过，可是为什么今天又说呢？原因是啊，中国之声报道说是现在从东莞火锅店遭遇的这个批量恶意差评，到短视频平台上明码标价的删差评服务，再到北京公安网这个相关部门呢打掉的两个职业差评团伙，一条从刷好评到差好评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型了。你说说，这都成产业链了，是不是跟开工厂似的？这产业链慢慢做大做强，那可不就差上市了吗？以前啊，我们看评分是看什么呢？看的是真的啊，别人吃过之后的非常真实的感受。现在呢，评分成什么了？成了一种可以批量生产、自由买卖的数字商品。什么意思啊？跟大家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就跟印假钞似的，你想要多少行，我就给你来多少，五星好评2块一条，量大从优。差评呢？啊，那更贵。你想删差评是吧？几乎就是敲诈勒索呀！一条差评能让你生意少一半，你说各位老板，咱花钱删还是不删呢？显而易见呢。有商家就吐槽了，说现在呀，开个店那真是太难了。你不光这个菜要做得好吃，还得跟刷屏团伙斗智斗勇啊！你说那我不刷，你不刷是吧？别人刷了之后，你就被甩到后边了。普通消费者再到这个平台看这家店的时候，得嘞，您做的好吃，但是也找不着啦。因为什么呢？排名靠后啊！你刷了吧，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不甘心，又不干净。这话说的吧，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呢？就像咱们小时候考试，哎呀，或者是就是我不作弊，但是别人作弊啊，你考不过别人，那你作弊了吧，你又觉得哎呀我好心虚啊，回家被我爸一顿打。但问题是什么呢？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要取消成绩啊，刷屏被抓到了呢没关系，咱换个号继续刷呗。所以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这个平台呀，在它的逻辑里是这么个逻辑啊，评分越高，曝光量越大，那订单自然而然就越多。那对商家来说呢，评分不是服务质量好不好，而是直接要决定你这家店生死的流量密码呀。你想想，一个开餐馆的辛辛苦苦炒菜炒到手抽筋，结果呢就因为几个差评，平台直接不给你推荐了，把你关小黑屋了，客人也找不到你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一急可不就想走歪路吗？我觉得这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商家被逼无奈的结果。这里头最精的是谁？大家反应过来了吗？其实就是平台自己呀。一方面，平台把评分跟流量死死绑在一起，制造了刷屏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当商家投诉的时候，平台两手一摊，哎呀，证据不足，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删掉这个差评。你说你没办法啊，就你那算法，连我喜欢看什么视频你都算得清清楚楚，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你猜的都八九不离十，怎么到了删差评这儿了，想评个公道了，你告诉我说啊，技术中立了，不成立了，你怎么，哎呀，我就不想说这平台两张皮的做法了啊。说白了，平台呀，不是不能管， 他就真的是不想管。刷屏带来的流量波动，那也是平台生态活跃的一部分啊。数据好看，显得这个平台流量大。至于那些被坑的消费者呢，谁管呢？法律层面有没有动作呢？有，《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评价其实都有禁令。北京、深圳呢也判过几个案子，但是啊，光抓几个职业差评师，查封几个刷屏的团伙，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啊。你打掉一批，得嘞，马上又来一批。只要评分在网络平台上还是硬通货，这生意啊，它就永远有人干。那怎么办呢？有专家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去货币化，听着挺学术啊，其实呢意思很简单，就是别让评分直接决定流量分配。平台呢应该降低评分在算法里的权重，多看看别的指标，比如说投诉处理的快不快，回头客多不多，有没有实地的核验等等，让商家没法通过刷几个五星好评就一下子冲到最前排去。那至于咱们消费者呢，当然得提高警惕了，学会辨别真假评价。你比如说吧，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某一家店它刚刚开张，突然就冒出了几百条这种五星好评，个个写的都跟高考作文似的，大家觉得那能是真的吗？你再比如说这个差评都一样啊，全是服务太差了，味道太差了，怎么个差法，哪个菜名不好吃呢，都说不出来，你觉得这种差评会是真的吗？所以说啊，一个健康的网络消费环境不应该要求每个用户都变成福尔摩斯啊，评分就应该回到它本来该有的样子，就是大家吃完之后真实的说一句好吃或者还需要改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商家花钱买的广告牌，成了刷屏团伙的印钞机，成了平台装糊涂的遮羞布。最后我们还想说一句啊，下一次各位啊，如果你再看到这种 4.9 分的店，咱别着急冲进去，先看看评论区，看看那些五星好评是不是长得都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是啊，各位还是劝大家悠着点儿。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好，今天呢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神操作。说神操作啊，首先来说一个这样的神操作吧，暑假带孩子出门还要带上一台打印机，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操作呀。根据潮新闻的报道啊，许多70后80后啊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暑假作业呢就是每个科目一本，没想到现在自己当爹当妈了，孩子的作业还要自己打印。社交平台上啊，大家如果是已经是孩子爸妈的朋友一定刷到过，有家长晒出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更夸张的是啥呢，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那种便携式的打印机。有家长说了，没有打印机感觉好像整个出行都没有安全感，这是真的吗？有这么夸张吗？然后还有人说这也太离谱了，不至于不至于啊，还带个打印机干啥呢。我倒觉得呀，这种带打印机出门的家长啊，确实有些过度紧张了。你说真的，让孩子好好的玩几天，天能塌下来吗？真正影响人生的是什么？不是哪一次打卡没有完成，而是童年里有没有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小伙伴们疯玩的快乐，这些东西你打印机能打出来吗？所以呀，告诉各位家长，一定要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安安心心地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前两天中国教育报还发了一篇推文，印象特别深刻啊，题目就是要给孩子的暑假留白。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哎呀，下面这个事儿啊，听了之后都觉得这也是属于神操作了吧？得亏没出什么大事儿啊。前几天呢，温州的一位陈女士啊，暑假就带孩子去这个南溪江漂流了。出发前呢，陈女士其实还是特意打电话给这个俱乐部的，问了问，因为漂流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嘛，她就说啊，问一下这个安不安全呀？对方呢，当时怎么说的呀？拍着胸脯保证啊，水浅的地方跟成人膝盖差不多深。很安全。结果呢，真正去漂流了，陈女士一不小心给落水了，在深水区漂了好几分钟啊。那边上有教练，大家猜猜这个神操作是什么？那教练愣是没敢下水呀，理由是啊，那片区域啊，那片区域可深呢，有15米呢，我可不敢下水救人呢。哎呀，大家听完觉得离谱吗？好在这个陈女士人后来没事儿啊，自己漂了个几分钟漂出来了。15米啊，大家什么概念呢？5层楼这么高。我打电话问了，您管这叫跟膝盖差不多深。更关键的是，意外发生了，陈女士不小心落水了，你教练这什么迷惑操作呀？直接说自己不敢下水。我就想问。

0: 问一句啊，这位教练，这位负责人，您开的是漂流俱乐部啊，还是岸上加油队啊？你看游客在水里扑腾呢，啊，您还在岸上在这分析这个水文地理，还说啊，这它很深很危险，我不敢下去啊。哎呀，这得亏是没出什么大事儿啊，这要有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啊。这画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觉得挺荒诞的？这事儿啊，其实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儿，出去玩啊，咱别光听商家那张嘴，可会忽悠呢。他说很安全，您最好多问一句，安全的标准是什么？救生员有几个？应急预案有没有？出门在外啊，咱们自己多留个心眼儿，也别把安全呢都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毕竟啊，暑假是用来开心的，暑假可真不是用来开盲盒的。说到开盲盒，暑假出游呢，大家有时候选择民宿啊，我觉得也是开盲盒。为什么呢？各位如果是喜欢民宿的朋友，一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刷到过，是不是见过这样的照片？这个溪水潺潺，穿过小院儿、小木屋，临水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插清澈水底，哇，太漂亮了！就像什么呢？就是童话世界呀！配上定位，什么青城山、安吉、长白山，哪儿哪儿都有。哇，大家觉得现在的民宿怎么越建越好看了？怎么就这么美呢？就这么想去呢？哎，我跟大家说啊，有媒体报道了，就这些图片，好家伙，全是 AI 的。同一张图，今儿在四川，明儿在浙江，后天又跑东北那嘎达去了。更绝的是什么呢？商家套路完全一样啊，大家因为这个图特别美，所以打电话咨询想去订房，是不是？我们兴冲冲的打电话说，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小木屋，这个还有吗？这个房型还有没有啊？回答永远啊，甭管是四川、浙江还是东北，都是啊，不好意思，已经订完了。之后呢，话锋一转，要不您看看我们其他房源啊。恍然大悟了吧，大家懂了没？绝美小院根本不存在呀，它就是个数字模特，专门站在门口拉客呢，等您进门了告诉您，哎，模特下班了，要不您看看别的。就这种神操作啊，那不就是在线旅游版的照片吗？这简直是个大骗子呀。以前呢是滤镜太重，现在直接呢无中生有了，我直接 AI 生成一个。这个事儿啊，是最需要出手的，就是网络平台。现在技术都这么先进了， AI 生成的图片你总能识别吧？实在不行，你给 AI 生成的图加一个仅供参考这几个字的水印，总可以做得到吧。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是神操作。所谓的神操作啊，常常呢表现为不守规矩的操作，不守规矩有时候真是会丢命的。最近呢，浙江台州温岭市的石塘镇，一名9岁的男孩被海浪卷走了。根据南国早报的报道，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了说，台风涨潮啊，就使这个坝区的浪高流急，而且伴有漩涡。这个区域呢，他们此前已经设置了隔离带了，但是这家人好像是翻过去的。有目击者就说了，有保安发现之后呢，还喊话劝阻，可是人家不听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了这一家四口之外，当时海岛上还有10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估计这10多个游客啊，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吧。面对台风，其实管理部门早就有成熟的应对方案了，但真正决定这套体系能不能起作用的，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充分配合，足够谨慎，而不是无视防线。人家保安都劝你了，你还翻越隔离带冲到浪里，最后孩子被卷走了。不听劝告，无视规矩，可能100次都没出事，就怕那一次出事就是后悔莫及呀。好，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平，曾经横扫县城乡镇市场的微型代步车，大家还记得吗？小小的啊，正在集体遇冷了。根据权威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万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另一边呢，高端新能源赛道呢逆袭狂飙，4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大涨46%。冰火两重天的车市分化其实是一个信号啊，消费升级不是所有人都去买贵的，而是所有人都在能够追求更好的。微型代步车如果只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升级不提质，被市场冷落那是迟早的事儿。你不管是5万还是50万，谁用心造车，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短视频平台上拍孩子的，大家发现没，越来越多了啊。中央网信办呢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将包装炒作早熟小美女、刻意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乱象作为重点来整治啊。网络江湖啊，其实水深难测，很多成年人尚且难以把持，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有些个账号啊，将这种低龄的儿童浓妆艳抹啊，打扮的，哎呦，那叫一个成人化，而且呢，甚至有一些还穿上成人化的服饰来演绎擦边舞蹈的，还有 MCN 机构写脚本，安排孩子们拍摄那种什么姐弟吵架呀，刻意制造矛盾冲突啊。你看这种利用孩子吸引流量变现的，无操守无底线的，严格治理，必须出重拳。现在大家如果去到横店旅游啊，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游玩模式，什么呢？3-5个好友，人均花上200-300吧，用2-3个小时，让摄制组啊给自己拍短剧，哎，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这创意我倒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新机会都是碰撞出来的嘛。当大量的游客和剧组接触，一句哎，让我也来拍一次，就会启发有心人创造出新的模式。其实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需求的创新。打个比方，以前大家结婚呢，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后来大家要拍一套婚纱照，再后来呢，是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有这个消费的需求啊，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需求。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不媚俗，不泥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十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诗古啊不泥古，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古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

0: 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4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保底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汝镇是清末进士，曾任山东沂水县令。他为官清廉，卸任时全县百姓洒泪为之送行。周之林的祖父周庸曾任清末大理寺的高等秘书长。周之林4岁丧父，在祖父身边长大。祖父周庸虽然没当过大官，但书法很好，在京东很有名气。刘一达曾随着周先生到他的老家河北保底造访过，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了当年周庸写的对联，楷书写的相当见功夫。周之林和哥哥周之柱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勤奋好学，支柱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周之林5岁就跟祖父习字，10岁以后开始学画。他的绘画灵感来自于母亲冯少华。冯少华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衣服上绣的花栩栩如生。他绣花不用打草稿，全凭脑子里的印象。周之林说，母亲是自己第一个启蒙的老师。他对绘画艺术领悟很高，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整天在河边树林捕鱼捉鸟，对大自然的万物万事有着独有的灵感。1959年，他来北京上中学，在念初中的时候居然在学校搞了个小型画展。当时他的志向是考中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得满意的去琉璃厂博古斋，让画店的老先生品评。一来二去，他跟画店的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有这么一天，老先生对周之林说，你的画跟王雪涛的画很像，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拜他为师吧。周之林拿着老先生的信找到了西城西斜街王雪涛家，但是他怕王先生把自己拒之门外，揣着信在门口犹豫再三，不敢登门。他前后去了10次，都在门外徘徊，到了也没拜见王先生。事过10年以后，周之林已在画坛小有名气，跟王雪涛也成了朋友。他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笑道，你怎么不往里闯呀？我们如果那会儿能见面，不就早成了朋友了吗？但那会儿的周之林还年轻， 明

0: 画家在他眼里简直太神圣了，就这样他一直没拜师。那会儿周之林的生活十分的艰苦，练画需要大量的纸，没钱买好纸，他就利用糊窗户的纸和废报纸。当时北京晚报2分钱一份，他看过晚报就在上边画画。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学生放寒假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他都给房管所的泥瓦匠当小工，每天挣不到1元钱。他拿了钱除了交学费就是买纸练画。当时广外有个铜厂，工厂收集了许多废灯泡，利用里边的钨丝，这些灯泡得摔碎了以后才能取出钨丝。周之林每到暑假便揣着窝头咸菜到铜厂摔灯泡，一天摔几万个灯泡能挣1元2角钱。为了学画买纸，十几岁的周之林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他练画用的纸得用车拉，成名以后他仍然每天练画。他对刘一达说，李可染废画3000多，我的废画30000多也不止。怕这些废画被拿去充当真品，他都撕了用水泡过才扔。周之林的母亲生了10多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就5个，2男3女。他大哥周之柱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年早逝，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他一个人。1965年，原石油部下属石油设计院设计国际展览，向社会招聘美工，周之林应聘被选中，从此他在石油系统干了10多年。1979年，燕京书画社创立，他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去了燕京书画社，专一从事绘画和销售工作。在燕京书画社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从中获益匪浅。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是大写意画家，传统的中国画分为写意、工笔、山水、人物等等不同的画种。在所有中国画的技法中，大写意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求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和神韵，泼墨挥毫，多一笔不成，少一笔不灵，一笔成形成意。您想啊，就吃这一笔的功夫，它有多难吧？所以许多画家不敢涉足大写意，它的成功率很低。中国的大写意始于唐朝，以南宋梁楷的人物写意为代表，明代有陈纯、徐渭，清代有朱耷、虚谷等等。朱耷的大写意构思构图奇特，笔墨简约而丰富多变，笔下的物象更抽象传神，达到了大写意的极致。近代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使大写意又有了新的发展。木工出身的齐白石吸收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又继承了文人画的特长，使大写意淳朴而富有灵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白石之后，虽然有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等绘画大师在大写意上不断创新，但画界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超过齐白石，在表现内容和用笔用墨的笔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泥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骨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作画在技法上有大写意画家的大气、厚重的遗韵，在意境上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与大自然相通所产生的灵性，他的全部身心已与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融为一体，而不是临摹与写生。人们看到的是画，其实画里有他的灵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写意的不仅是外在的物体，而是人生的意境。写意人生，这正是周之林面壁十年所苦苦追寻的。
4: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3: 吴作人生前说周之林的画一气呵成，一笔到位，太难了，这个人将来能成大气候。李可染曾跟周之林论画，他说画画要一慢二重，我自己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有一股牛劲。周之林从李可染身上领悟到了一个画家所具备的应有素养。2002年，在画界朋友的劝说下，周之林拿出他面壁期间创作的30多幅作品，在琉璃厂吉古阁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举在画界颇引人注目。 许林卢先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芝林的画令我惊奇，想不到他在大写意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卢光照先生说，芝林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笔墨如此恣肆纵横，如此胆大，出人意料。他的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意字，他极力使画面有意境有情意，以情与意来感动人，来抒发自己。至于形似与否，他就管不了那些了。一个画家只有做到了胸中有我而忘我，打破框框，喷吐灵性，尽情挥洒，才能像周之林这样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美术评论家说，周之林的画在动与静、虚与实、笔与空、情与态、立意构图上超然巧妙，一派天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达到了淋漓挥洒的境界，放射出耀眼的美学光辉。周之林在知天命之年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他具备非常的胆识和天才。这些画界老前辈的话肯定了周之林在大写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面壁十年，周之林创作了许多画，但很少面世，艺术品的大拍小拍见不到他的作品，他也没有送过人，这使他的画显得异常的珍贵。京城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在收藏界也很独，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十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十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不能再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说，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 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2: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来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

0: 为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韶华容易逝，岁月催人老。在人生这条路上，不管我们怎么走，都会有遗憾，不论怎样选择，也都会有拿不到的东西。人到中年，看多了世事无常，看惯了人情冷暖，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谨慎。这不是一种怂，而是一种懂得，懂得了尽人事听天命，也懂得了放过自己。还记得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那一句俗话吗？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1: 比如傍晚

为歌手有很多个成名的女士作品的角色，会不会成为一种苦恼？五阿哥说的是他，何书桓说的也是他，古巨基本人呢和电视剧当中电影当中那种渣男的形象真的不太一样。他本人温文尔雅，而且听说很疼老婆，在娱乐圈里面这么多年也没有听到过他什么绯闻，再加上他那一张无害的娃娃脸，应该算得上是乖乖男孩的代表了。

一笑，一瞬浮生缱绻，若相伴余生又何缘，执手相牵。

在粉丝们的心中，吴青峰的头衔除了歌手、偶像、创作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单口相声演员。他能够在各大综艺节目当中妙语连珠，而且在拥有几万人的舞台上还可以连说几个小时。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少年时期的吴青峰其实也非常的内向。还好当一张王菲的专辑，这张叫做《天空》的专辑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并且产生了兴趣。但那会儿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以歌手的身份站在舞台之上。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人的这一生啊，可能总是在奔波游走，看过了很多，可是心底我想永远会有一座专属自己的小岛，那里是疲惫生活的避风港，是不愿意被世俗打扰的一个温柔的角落。就像刚才的这首暖场歌来自杨千嬅的《小岛》一样，自带岁月沉淀过之后的那一份通透，就跟你缓缓讲着独处的意义。

来自 Pink Willow Sage Heart 带来的 Cover Me in Sunshine， 阳光拥我入怀。这两个人是一对母女，这是他们带来的一首合唱作品，讲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我想盛夏的旷野可能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明媚和生机，就像生活可能会有阴霾，但是永远都会有不期而遇的光亮。这首歌也是让我想起了一部跟旷野有关的电影，是一部很治愈、很自由也很向内成长的经典电影，叫《荒野生存》。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名校毕业、家境非常优越的青年克里斯，特别厌倦世俗固化的那种物质生活，还有虚伪的人情规则，还有被安排好的人生轨迹，内心很压抑，对那种刻板的生活充满了疲惫和抵触。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放弃了所有人羡慕的前程，捐出了全部的积蓄，舍弃掉了很多，也彻底断绝了很多，也就是说跟原有的生活做了一个切割。一个人去到了北美无人的旷野，开启了一场非常纯粹的自由的流浪。在电影当中，我就记得在那一路上他徒步过，穿越了荒原，包括露宿在山野，包括渡过了一条河流，遇见了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就在那种极致孤独的自然当中，他直面最真实的自己。这是一部应该有20年的电影，坦率说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并没有看太懂这样的荒野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就这样一个人追求的又是什么。后来在很多年之后，我开始看了第二遍，我才渐渐明白荒野的意思。在这个里面，荒野好像看上去是逃离一切的那个避难所，好像是彻底隔绝世俗束缚的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主人公在一次又一次的独行，在他的坚持，在困顿当中慢慢的懂得，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当一个流浪汉流浪在旷野之上，不是逃避生活，而就是接纳生活。而真正的旷野呢，从来不止于山河天地，更在于松弛坦荡的内心。所以呢，也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去重新感受一下这一场奔赴旷野的旅程是怎么样让一个人完成了自我觉醒和精神成长的。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Girl, I know it sounds like Michael Jackson right now, but you better listen to that.

艾弗杰尼的对手戏2000。踏入到了盛夏的旷野，我们越来越明白一件事，人生可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独行，而是无数双向交付的相遇和博弈。就像舞台上一场场有缘相遇但是没有剧本的对手戏，剧情如何发展，得失如何取舍，都是很考验每个人的修为，都是你成长的必修课。我们在音乐的启发下，是不是可以放下那些无谓的较劲，跟自己的较劲，跟别人的较劲，总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总有矛盾。不如放下，放下所有的评判，获得一个内心安在的自己，从而你就会有了更多智慧的升起。而智慧升起之后啊，那可不得了，你将会轻装前行，你将会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

当我们站在旷野远眺天地，你的视野就会被无限的拓宽，你的心也会随之慢慢的舒展。我觉得刚才耳边我们分享到的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一首《一个世界的辽阔》，就是专为开阔心境而生的听觉治愈歌，你同意吗？我很喜欢这种舒展大气、声场也很开阔饱满的歌，就是可以很有力量地打碎那个小小的自我，去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维度，让你的心里可以装下更多的天地。我觉得人时常需要和这样的一种开阔感在一起。生活里的那些烦恼跟困顿，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自我内耗？就像暂时被乌云遮蔽的天空一样，看上去好像很压抑很灰暗，实际上在你看不见的远方高空，那里是万里晴朗。所以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吧，它会帮你跳出眼前的琐碎得失，看见人生的多远，就像曲奇格玛带来的这一首《迁徙》一样，风有归途，云有远方，让我们一起带着自己的本心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要带各位在音乐中站上辽阔的旷野，让风吹过草地，带来最温柔也最清爽的问候。

来自 Sean Wasabi 和 Sadiq 带来的 Mango Love 芒果之恋。我想这个时候会是一年四季当中最鲜活最热烈的这个篇章，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里可以吃到很多的瓜果梨桃，来消解夏天所有的那些燥热和烦闷。我想这一首歌就是专属于夏天的那种听觉甜意，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松紧有度的节奏你是不是很喜欢。它不太像一些大热的金曲一样张扬热烈，它更像是在旷野里悄悄开放的那一朵小花，温柔又治愈，而你只有慢下来你才可以看得见。时光就是这样匆匆地向前，你唯一能牢牢把握住的或许是有眼前的这分分秒秒。听听看胡彦斌的这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月如也。这是来自歌手崔一桥的歌，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在盛夏的旷野里沉淀自己，治愈自己，等待时光开花，等待一场自由又坦荡的盛夏山海。

看来旷野这个主题以后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小动作，不定期的带大家跳出既定人生的轨道，来一次小小的重启。我觉得更多意义上不是逃离，而是温柔的接纳和和解。很多人都觉得旷野就是逃避现实，但就像今天我推荐给你的那部电影《荒野生存》一样，真正的旷野心境是不再对抗生活，是允许遗憾存在，是允许节奏变慢，允许自己普通又松弛。希望我们可以褪去更多的浮躁，归于平和，不慌不忙，就像最后野人中带来的这首歌唱的一样，岁岁安然。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生活其实不缺精彩，只是有时候呢，我们的眼睛会盯着乌云不放，在内心当中去磨练光明，在自己的信念里活出希望，好好的活着才是人生最重要的意义。

王菲的气声唱法极为优秀，头腔共鸣的技巧纯熟，真假音转换自如。此外，颤音、拖音等技巧风格独特，那种悠懒又细腻的唱法也成为了俘获众多听众的利器。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王菲的气声唱法极为优秀，口腔共鸣的技巧纯熟，真假音转换自如。此外，颤音、拖音等技巧风格独特，那种悠懒又细腻的唱法也成为了俘获众多听众的利器。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忍受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作为歌手，在不同的阶段带出的音乐作品都应该符合他现阶段的情怀和表现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作为安静的歌者，李洪亮的世界里少了一些喧闹，多了一些稳重。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他的音乐世界里，赋予音乐生命跟灵魂，唱自己喜欢的歌，这是李洪亮对音乐的不懈追求。

人生四大喜事，有人叫我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没错，成功带来了喜悦，带给我们兴奋，也会带给我们欣慰和满足。然而成功的背后却是无尽的辛酸和汗水，没有人能够随便成功的。当然了，世上无难事也是别人提出来的，只怕有心人。成功是需要坚强，更需要摔倒后淡淡笑笑，继续扬起追寻灿烂阳光的勇气和希望。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的人可能是为了身材，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价值，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爱情。不管为了什么，那些拼尽全力直到不能的人，都非常让我尊敬。

有时候真的不用后悔太多，不妨就从今天，从现在开始，不慌不忙的温柔，对自己好一点，放松一点，不要逼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喘不过气，让节奏慢一点，去做那些你真正喜欢的事情，这样你也会过得很好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经验告诉每一个人，事情越拖越麻烦。你现在偷懒的时间，最后都是要还回来的，甚至要加倍的还。

庾澄庆拥有全能的音乐才华，他玩翻唱，玩颠覆式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这都使得庾澄庆的舞台魅力十足，所以也获得了音乐顽童的美誉。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庾澄庆拥有全能的音乐才华，他玩翻唱，玩颠覆式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这都使得庾澄庆的舞台魅力十足，所以也获得了音乐顽童的美誉。

张惠妹的声音略带沙哑，每首歌的情绪拿捏都很到位，听她唱歌就感觉在听一个个的故事，很多歌都是经典，没有刻意飙高音，只是用相同的音色不同的音域来演绎不同的情绪，听她的歌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每一个强大的人可能都曾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过去了，这就是你的成人礼，过不去求饶了，就可能会变成你的无底洞呀。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0: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 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4: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1: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2: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2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1: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22: 能够看到这个每年
2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1: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

0: 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4: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 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

0: 遇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民生项目建设。
2: 忻州长治晋城临汾运城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1: 山西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大同市专场举行，建设三城三地，大同锚定新赛道。
2: 我省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互联网产业专场招聘会。
1: 山西省第十六届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启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冯源，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民生项目建设，建设者们全力奋战，不断刷新项目进度。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3: 晋城市泽州县中医医院建设项目一期目前迎来关键节点，三栋主体建筑顺利完成封顶施工，全面进入二次结构砌筑、机电管线预埋、室内精装修施工环节。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同步作业，正在进行内墙抹灰、屋面施工、室内上下水主管安装等作业。项目施工负责人张进：
4: 目前我们三栋楼主体全部封顶，正在做内部建设，随后还有室外配套工程，预计明年下半年可竣工验收。
3: 作为完善本地中医药服务体系的一项核心民心工程，这个项目规划设置基本医疗床位200张，医养结合老年床位500张，建成后将成为集医疗、康复、养老于一体的中医健康服务综合体，将更好满足当地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今年以来，晋城市临川县扎实推进集中供热更新改造民生工程，精准补齐供热基础设施短板。临川县昌城供热公司副总经理王涛介绍说，老旧片区供热提质项目总投资797万元，规划新增4座换热机组，铺设供热管线约1000米，改造覆盖供热面积40万平方米，惠及辖区1630多户居民。
5: 增设供热机组，缩短供热半径，让热量分配更加合理，输送更加顺畅，让末端用户的水压和温度都能有效提升，确保供热效果比以前更均衡、更稳定。
3: 近年来，临川县始终把集中供热改造工程摆在民生实事突出位置。截至目前，全县集中供热保障能力已达到600万平方米，供热覆盖居民3.57万户。临川县昌城供热公司副总经理王涛：
5: 我们将倒盘工期，挂图作战，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确保9月底全面完工，供暖季前投入运行，让群众在今年冬天实实在在感受到温暖和变化。
3: 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雨污混流、雨季积水等问题，侯马市将主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列为重点民心工程，统筹推进地下管网系统性提档升级，从源头破解城市排水治理难题。在侯马市侯运一条街雨污分流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管道基座混凝土浇筑作业。项目施工负责人刘凯：
6: 在施工中呢，我们严格按照图纸要求，按照这个设计标高开挖沟槽，对每一根管子呢，它的密封性还有它的坡度都进行反复核查，防止以后出现渗漏。

在施工中呢，我们严格按照图纸要求，按照这个设计标高开挖沟槽，对每一根管子呢，它的密封性还有它的坡度都进行反复核查，防止以后出现渗。

0: 进程，特别这些管网项目的实施，更加增强城市韧性，使红码更加美丽。
1: 山西台消息，近日忻州、长治、晋城、临汾、运城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忻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省委全会的部署，加力纵深推进能源转型，统筹推进产业升级，推动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中国杂粮之都金字招牌，加快构建体现忻州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

0: 推动工作，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到位。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持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晋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指出，要围绕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结合晋城155谋篇布局，加强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项目化落实，逐项研究制定本市的贯彻落实意见，确保省委部署在晋城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5强势开局。临汾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要毫不放松抓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全力以赴抓经济，坚定不移抓转型，加快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用情用力抓民生，强化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要从严从实抓党建，坚决扛牢从严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运城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大转的力度，持续打造和气生财新兴产业地标，加快建设四个农业，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巩固进的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严守稳的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弘扬正的风气，大力倡树实干实绩、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巩固正气充盈、昂扬向上的政治生态。
1: 山西台消息，8月10号，副省长常书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点对点调度太行山路强降雨重点视线，安排防台防汛工作。常书明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家防总、海河防总部署和唐登杰书记、卢东亮省长批示要求，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四个宁可理念，清醒认识台风暴雨极端性和影响不确定性，要全面强化责任落实，精准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控，全面做好转移避险、流域调度、应急保障和救灾准备，以我们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安全底线。
0: 山西台消息，8月10号，副省长徐朝峰先后深入应县木塔、广武明长城、旧广武城，实地调研文物保护利用、暑期文旅服务保障及安全防范等工作。徐朝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述，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深化文旅融合，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徐朝峰指出，眼下正值旅游旺季，要抓好景区运维，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要继续做好文物保护和修缮，深挖背后的历史价值与人文精神，真正让文物活起来，旅游强起来，要紧盯汛期各类安全风险，强化监测预警，聚焦古建筑、长城重要点段和边坡山体等重点区域，健全客流管控和应急处置机制，守牢旅游安全底线。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11号，省政协召开挖掘历史文化生态康养等资源，打响康养山西、下养山西品牌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甫主持，副主席张富明出席并讲话。 会上，省政府有关负责

0: 德同志通报相关情况，13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做了发言，省民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度挖掘我省历史文化生态康养核心资源，聚力擦亮康养山西、下养山西品牌，助推全省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构建全域协同发展机制、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太行康养影响力等选题持续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太行避暑康养产业提质增效，为全省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8月11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首场新闻发布会大同市专场，大同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樊旭峰报道。
2: 155是大同市深化转型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的黄金时期，全市将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力争到2030年经济总量升级进位，基本实现转型。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俊义：
3: 持续深耕科技、先进制造业、能源、农业、文化旅游四大赛道，明确了三城三地的建设方向，也就是建设能源之城、算力之城、文化之城、先进制造业集聚地、特有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华北地区生态涵养地，这三城三地就是大同未来五年的发展脊梁。
2: 155期间，大同市将进一步深化能源结构转型，构建现代化的能源产业体系。目前大同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1100万千瓦，占比已突破 57%， 发电量占比超过 35%。 2025年大同煤炭与非煤工业产值比为 48.7 比 51.3， 非煤产值比重较2024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大同正在告别一煤独大的发展瓶颈。大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翟永清：
4: 15期间要推动煤炭的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90%， 煤电到15末装机预计超过1400万千瓦。新能源方面，600万千瓦晋北新能源基地年内建成，15末呀要实现新能源装机的翻番，达到2200万千瓦，装机占比超过 62%。
2: 在科技方面，大同将加快算力之城建设。145期间，大同已经建成标准机架超41万架，占全省机架规模 80%， 累计投运服务器 75.8 万台，算力中心年用电量突破60亿度，算力产业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4: 15时期不断完善电网架构，推动风光储与算力的深度耦合，同步规划建设电网与算力集群，打造新融云冈、央高天正、广林林丘三大算力集群，构建一河三区多地的发展格局。到15末，我们预计承接算力订单超300亿元，年用电突破100亿度。
2: 145期间，大同持续构建大文旅融合发展格局，旅游市场实现量质齐升。据统计，2025年大同市8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021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 95%， 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 1.6 天延长至 3.3 天。大同市副市长高新文说，近期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将大同列为全国重点旅游城市，这既是重大机遇，也是重大挑战。
5: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冰雪旅游、研学旅游、康养旅游，拓展旅游消费场景，推动文旅与工业、农业、商业等多产业相互促进，加快形成全域、全季、全领、全业态、全链条的文旅业态，全力构建一业兴、百业旺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2: 在农业方面，155时期大同将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实施特优战略，深耕农业赛道，下大力气做大做强蔬菜、畜牧以及杂粮产业，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的大产业。大同市副市长李东升：
6: 我们将坚持强农兴业富民一体推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汇聚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足富裕的新画卷。
0: 今年夏天，太原市高温天气持续，短时阵雨多发，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迎泽大街机械清洁队的环卫工作人员坚守一线，统筹做好道路常态化保洁与汛期道路清障工作，全方位守护城市主干道环境整洁。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7: 凌晨五点，太原城区一片宁静，为避开早高峰并保障道路环境整洁，迎泽大街机械清洁队的环卫工人实行错峰作业，准时到岗开展路面清扫工作。环卫工人赵娜：
8: 我们采用人机配合的方式作业，凌晨两点，那个洗扫车、洒水车就先上路，对咱们迎泽大街主干道进行冲洗铺扫，人工保洁早上五点半全部到岗。
7: 迎泽大街东至建设路，西至文兴路，都是清洁队的管护范围，机械车辆包揽机动车道大面积清扫冲洗，人工保洁负责清洁城市家具，每天分三班巡回保洁，全方位覆盖城市公共空间。
8: 机动车道主要靠机械车辆清扫，我们人工重点清扫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各个公交站、口袋公园，清理绿化带里的垃圾，还要擦拭沿街座椅、护栏这些城市家具。
7: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户外环卫作业迎来极大考验，尤其到了正午时分，烈日炙烤，柏油路面热浪翻滚，像蒸笼一样，
8: 热气一个劲儿往上冒，就跟待在蒸笼里一样。尤其是迎泽大桥，桥上几乎没有阴凉地儿，我们来回巡回保洁，汗水擦都擦不完，一天下来口干舌燥，体力消耗特别大。
7: 夏季天气多变，持续高温的同时，短时强降雨频发，雨水裹挟落叶花瓣散落路面，如果不及时清理，就容易造成排水设施堵塞。
8: 下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清理雨水壁子周边的杂物，防止堵塞排水道口，雨一停马上出动车辆冲洗路面淤泥。
7: 赵娜告诉记者，针对高温作业特点，清洁队优化作业模式，为一线工人配齐防暑物资，切实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
8: 中心考虑得很周到，高温时段实行错峰作业，正午最热的时候减少人工露天保洁，多用清扫机械作业。市总工会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给我们发放绿豆、冰糖、洗衣液和洗头水。
7: 一线作业配套保障不断完善的同时，不少市民朋友也主动给予环卫工人关怀与体谅，这些来自各方的支持激励着大家认真做好道路清扫管护工作。
8: 很多市民也越来越理解我们，路过的时候递一瓶水，说一句辛苦了，心里暖暖的。城市总得有人打扫，既然选择这份工作，就踏踏实实做好。
1: 八月十号，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击步手枪赛事圆满收官。山西台记者刘海峰、侯红瑞报道。
9: 举枪、瞄准、击发，在射击馆内，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击步手枪项目比赛进入最后的决赛环节。在甲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赛场上，八名选手一字排开，调整呼吸，稳住枪臂，屏息凝神。枪声接连响起，计分牌分数不断刷新。四支代表队经过六轮激烈较量，最终大同一队以 500.7 环的总成绩摘得冠军。大同队射击步手枪项目运动员杨浩然：
10: 今天主要还是做自己，做自己该做的那些东西，抓住动作，然后也去不去想结果。整体成绩来说话还是比较认可，下步还是希望能再多打打全国比赛，主要还是经验还需要一些加深。
9: 大同队射击步手枪项目运动员江之威：
11: 赛前要静心，然后让自己不断去就是专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让自己稍微平静一下，让自己有更好的准备去接下来这场比赛，发挥出自己更好实力吧。
9: 本届省运会射击赛事赛程为八月五日至十日，来自全省九个市共计338名运动员参加。赛事设置激光步枪、手枪、气步枪、气手枪等46个竞技项目。经过为期六天的激烈角逐，太原代表队以14金22银10铜的成绩获得第一名，阳泉代表队以12金8银10铜的成绩位列第二，临汾代表队以11金9银9铜的成绩收获第三名。在本届赛事上，我省多名青年运动员刷新山西省青少年射击纪录，其中在甲组女子25米手枪比拼里，长治代表队选手孔洁如打出582环、17个内十环的出色成绩，打破该项目全省青少年纪录。
12: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运动会，
11: 我对此次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今天状态还是可以的，感觉还是比较超常化。从此次比赛中，我觉得还是要吸取教训和经验，在后面的训练中好好努力，刻苦训练，争取打全会。
9: 裁判员于艳芳说，省运会作为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不仅是检验各市训练成果的重要平台，更是选拔优秀后备人才、夯实竞技体育根基的关键一环。
12: 本次射击比赛的举办，让一批年轻选手在赛场上崭露头角，为山西射击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8月11号上午，山西省第16届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在太原市晋阳湖公园举行。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由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省肢残人协会、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承办，省康复研究中心、太原市肢残人协会、山西天使助残帮扶中心协办。晋阳湖公园 3.5 公里无障碍环湖专线全线路面平坦通畅，沿途配套无障碍卫生间、多处饮水补给站、流动医疗点位，专门适配轮椅出行需求，为残疾群众打造安全舒心的运动空间。大家齐聚湖畔，以轮椅为翼，伴清风奔跑，展现残疾人自强奋进风采，传递残健同心、温情相伴的社会暖意。
13: 卫生健康进行时。
1: 夏季不少中老年人因使用空调导致关节受寒疼痛，同时高血压患者擅自停药也成为健康隐患。为此，专家给出居家调理养护建议。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7: 高温天气血管扩张，很多高血压患者自测血压数值下降，便私自减少药量甚至停药。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李生耀提醒，这是认知误区。高温会让血管短暂扩张，血压小幅回落，但多数患者并不会达到低血压标准，擅自减药停药极其危险。针对夏季血压偏低、体虚乏力、气短多汗的患者，李生耀推荐三种温和对症的中成药辅助改善。
14: 第一个呢，就是生脉饮，适合气短、乏力、出汗比较多、口干舌燥这样一种患者。第二个呢，是玉屏风散，针对呢体虚乏力、容易感冒的这样一部分患者。第三个呢，补中益气丸，主要针对于我体胃消化功能不好、属于我们的血压偏低、气虚下陷的这样一部分患者，请专业的中医医生来帮助大家辩证选择。
7: 高温天气，不少家庭空调使用频繁，导致有骨关节旧疾的老年患者发病率上升。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王雪涛解释说，老年人关节肌肉萎缩，循环偏弱，空调寒湿之气极易侵入经络，诱发关节肿痛。他建议老年人应避免空调风直吹后颈和膝盖，每晚睡前用热水袋或加热盐袋敷疼痛关节15到20分钟。
15: 家中如果有艾条且会使用，建议悬灸局部的最痛点，距离皮肤3到5厘米，每次5到10分钟，皮肤潮红即可。选择坐姿抬腿、直腿勾脚、慢速空蹬自行车等不负重运动。另外，日常可多晒太阳，避开正午10到15点，每次15到20分钟，有助于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吸收。
7: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关节红肿发热、疼痛无法负重，属于急性炎症或痛风，严禁热敷艾灸，需立即就医。饮食方面，日常应多摄入牛奶、豆制品、黑芝麻补钙，煲汤可少量加怀牛膝、杜仲强筋骨。
1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实施方案，通过规范化培育、全方位赋能、紧密化联农等系列举措，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打通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发展通道，助力农户稳定增收，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1: 8月10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气象服务选拔赛在太原举行。本次选拔赛共有33支团队参赛， 经专家组综合评审与严格遴选，共评选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四个、三等奖七个、优秀奖六个、优秀组织奖三个。
0: 2026非遗面食大会朔州站活动将于8月13号在朔州启幕。本次活动以共享非遗面向未来为主题，联动京晋冀蒙陕甘六省趋势，聚焦晋北油面特色与边塞风情，打造跨省非遗面食技艺盛会。
1: 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互联网产业专场招聘会在太原举办，25家企业发布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生活服务等岗位469个，共有392人次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0: 山西省第35届传统武术锦标赛在汾阳市开赛，大赛吸引来自11个市、64支代表队、958名武术运动员参赛，共设立形意类、太极类、其他传统类三大竞赛板块，并按年龄细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5个组别，实现全年龄段参赛覆盖。
1: 今年7月中旬以来，新绛县精心开展书香新绛阅读一下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全力推进县级核心站点、镇级中心站点、村级示范点位3级阅读服务网络建设，让浓浓书香浸润城乡，滋养基层群众心灵。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大同东部、忻州东部、阳泉、晋中、临汾、长治、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8度到26度，大同小雨转阴14度到26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忻州中雨转小雨17度到25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7度到25度，阳泉小雨17度到23度，吕梁中雨转小雨17度到27度，长治大雨转小雨16度到22度，晋城大雨转中雨18度到22度，临汾小雨21度到27度，运城中雨转小雨20度到27度，太原小雨18度到26度。
1: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郑烨，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快乐暑假，安全第一。小同学，欢迎来到暑假安全课，四节必修课，守护你的暑假时光。
2: 第一课，水的警示：池塘、河流、水库暗藏危险，绝不靠近。游泳要去正规泳池，具有大人全程看护。
1: 第二课，路的规则：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骑车滑板守规则，头盔护具保安全。
2: 第三课，家的守护：独自在家，门是防线，陌生人敲门不轻信，不开门，火电煤气不碰不玩，安全至上。
1: 第四课，高温应对：遇高温天气需警惕，防暑降温要注意，多喝水少暴晒，空调冷饮得适度。
2: 同学们，暑假安全课要点都记住了吗？安全知识记心间，平安快乐每一天。
3: 暑期出游高峰期，山区景区、峡谷溪流、林崖步道都是大家的热衷打卡点。强降雨、极端天气既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
6: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仁村乡胡萝卜一年两茬试种成功，一地双收解锁富民新路径。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组织召开招商引资暨项目建设专题会。
2: 日前，太谷区仁村乡大郭村胡萝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田间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村民们忙着采收、装袋、转运手茬成熟的胡萝卜，采收后的田块里，播种机械同步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开沟、播种、铺滴灌、覆土、压实等工序，无缝开启二茬胡萝卜种植。一边采收一边播种的轮作新模式，让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机，为乡村产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3: 我公司在去年回过研究这个两茬种萝卜，今年呢获得了大丰收，现在呢已经收了400多亩，还有100多亩呢这两天就收完了。今天的效果呢特别好，产量也高，品质也好，并且都是直接就被甘肃、福建拿走了这个萝卜。
2: 大郭村土壤肥沃，腐殖质含量高，孕育出的胡萝卜表皮光滑，根形饱满，品质远超普通品种，市场认可度极高。为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山西绿书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立足村域资源优势，开展胡萝卜一年两茬种植试验。经过两年摸索实践，加上高校院所技术支持，成功破解气候、种植周期等难题，实现双茬稳产丰产。
3: 今年的种植呢，就是提前到3月中旬开始种植，这样呢就是对开这个产量的这个收获的季节。今年的这个萝卜呢是叫金箍霸水萝卜，产量亩产都在12000斤左右，产量特别好，所以计划今年下来第二茬马上开始种了，原来的一茬变成了两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并且也提高了我们的经济效益。
2: 错峰上市是双茬种植模式的一大优势，凭借稀缺上市时段和优良品质，大郭村胡萝卜占据市场主动权，收购价格稳定偏高，种植效益实现翻倍增长。
3: 明年来计划夸大这个种植面积，带动周边的群众呢都走成这种模式，这样呢就能大大提高这个农业土地的利用率，取得很好的这个经济效益。
0: 8月1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组织召开招商引资暨项目建设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年要求，按照区委1+10+4工作部署，做实做细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商，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取得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局171处党委书记张子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副区长史安国，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局171处副处长董爱民参加。
1: 会上，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物资储备、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项目汇报了整体情况、发展规划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参会各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围绕土地供应、审批手续等保障事项进行了发言，逐项梳理项目落地存在的困难问题，现场协商解决方案。张向明强调，全区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招商就是抓未来的鲜明理念，强化争取资金、争取项目、招商引资两争一引，主动担当，协同发力，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深耕精准招商，紧紧围绕全区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精准研练补练强练。要强抓两重两新等政策机遇，紧盯国家

0: 政策导向，吃透上级投资方向、产业布局，坚持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当前和长远统筹布局，着力引进一批契合太谷发展定位、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产业项目，不断厚植区域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项目攻坚，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强化全周期闭环管理，对签约、开工、在建、投产项目分类建立台账，实行挂图作战。要聚焦项目落地的土地等要素保障，对重点难点问题实行专班推进、靠前服务，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投产，切实把招商成果转化为实务工作量，以一批高质量项目为太谷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五定两单工作机制，定任务、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完成实现、定完成标准，用好督办单、绩效评价单，强化跟踪问效。要树牢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理念，用心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破除部门壁垒，强化协同联动，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让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8月10号，全市防汛视频会商调度会议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在晋中市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视频会后，我区立即对全区防汛减灾应急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将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严格落实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工作原则，把各项防汛措施前置作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重点区域点位，抓实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应急力量备勤，提升抢险处置能力。要坚决做好转移避险，守住群众安全底线。要压实各方防汛责任，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度汛。8月11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2026年事业单位新聘用人员入职见面会。会议组织全体新聘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五名新入职人员依次做交流发言，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分享入职感悟，畅谈未来工作规划，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会议要求全体新入职人员要迅速转变角色，摆正心态，找准定位，坚守政治底线，恪守职业操守，要始终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保持空杯心态，主动学习相关业务政策，在实践中积累本领，在服务中提升能力。要尽快熟悉业务流程，掌握岗位技能，补齐能力短板，快速实现从职场新人到岗位能手的蜕变。要始终保持青年人的纯粹、热忱与担当，发扬太谷务实守信、勤勉踏实的优良作风，对待工作认真细致，对待群众耐心真诚，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干实事、出实际、惠民生。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

0: 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